0: 答复你。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三部曲，第三部曲。那前面的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今天是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资深座舱长多年，后来移民到美国，多年从事教师的工作，在学校从事教师的工作，同时也在做医疗护理及心理辅导多年，然后在客户或者跟家属还有同事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丰富的经验，相信我们的来宾 Stephanie 一定会给我们很精彩的分享跟交流。 Stephanie 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1: 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非常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遇，也非常感谢 Dr. Chen 的邀请，这是我的荣幸，谢谢您。
0: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把心拉近，团队更强，建立高效团队与沟通，是以共同目标为核心，透过清晰角色分工，开放对话，对话及时回馈，形成彼此信任与高度协作的系统。有效的沟通不仅仅是传递资讯，更对其期待与价值观，使团队在冲突中成长，在合作中创造成果与长期的竞争力。那特别是谈到把心拉近，如何真的能够把心拉近，那我们觉得应该把心拉近，或者我们讲的凝聚力或者向心力，特别在团队里面。 Stephanie， 你觉得在你的这个职场里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别医疗体系是团队的合作，如何能够把心拉近，你有什么样的这样子的看法？
1: 的确哈，把心拉近，其实我第一个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到的是 How to build up the rapport，如何建立好良好的关系。那我们的医疗团队呢，的确是每一天在互相学习哦。那这个不管是跟所有的医生啦，还有跟所有的护理人员呐，还有病患的家属啊，整个大家就像一家人哦，是一个团队哦，那如何把心拉近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尊重啊，互相理解彼此的需要。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在这个 hematology oncology 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肿瘤科的这个病患哦，他们都是身心煎熬啊，
0: 是，
1: 很多的治疗过程是相当相当的痛苦的哈，
0: 是，
1: 不管是心理上、生理上面对的副作用哈，药物的副作用，那整个过程呢，它真的是。真的是心力交瘁哦。那我们常常会看到病患，他其实呢不知道该如何走，但是呢因为一种焦虑害怕，他有的时候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鼓励他，去安慰他，最重要的是要给他加把劲哈，要给他所有的资源哦，心理上、生理上，还有包括安抚家属哦，
0: 是，
1: 那这个地方哦真的是很重要哦，有的是要设身处地的为对方而着想哦，而不是只是要推我们要做的进度哦，比如说当这个肿瘤科的病人哦，他其实要面临很多副作用的时候，
0: 是
1: 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专业认为说哦，你如果这样做那应该是没问题，
0: 是，
1: 或者是如果你扛得过去这个副作用呢你是可以克服的，
0: 是，
1: 其实这些是我们在假想，而且我们在 以我们的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些临床实验啊，或者是说这个所谓 bedside experience， 就是说我们临床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经验啊，我们用我们的理解呢，那我们会说哦，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啊，那应该是怎么样哈、啊？这是我们在我们的以我们的出发点来看这件事情。可是呢，我们没有先去想到的是对方他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他能够承受的，他的身体如果如何承受这一些副作用，他的心理，他内心的煎熬，以及他的面临的一些副作用，他自己要克服哦。好、哦，那我们了解啊哈。哦，在这个时候啊，第一个要先尊重病患及家属他内心真正渴望要做到的是什么，然后呢再给他一些比较良心的建议。最主要的是要诚实哦，你的病情啊是如何的，严重的程度是在哪里，那如果做治疗的话，他最可能发生的这个所谓的副作用严重到什么样的情况，这些都要老实说哦哈，不能只是说啊、如果你做的话，搭配我们的治疗的这个进度的话、那绝对是可以如何如何。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要有一个尊重对方的心，然后很诚实的面对这个困难哦，然后跟他一起共同合作。然后这个关系拉近的话，就是说了解他本身的一些嗜好啊，或者是内心的一些需求。然后呢让他觉得说，哎，我今天不把你当病患，我把你当家人。我把你当家人。那这样子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哈、哦、才能够真正能够达到比较人性化的这一种这种诉求，他才会觉得说我们是真的把他当亲人在看待。
0: 那 Stephanie 所谈的当然就是不仅仅只是医疗团队家属、还有病患本身。我自己也是曾经15、16年前也是癌症的病患者、那我相信肿瘤科医生有一定他的流程、他要切片，然后隔一个礼拜，然后等待，然后宣判。如果大家都觉得闻癌色变，下一步到底要不要动手术？动完手术了以后，是不是要继续做化疗？其实不止闻癌色变，是这样子，是一个惊恐，在心理上面也莫大的冲击。对家属而言，也是哇，家里有一个人这样子要进入这样子这个癌症肿瘤科的治疗过程，事实上是身心煎熬。
1: 是的，
0: 刚才 Stephanie 特别有谈到，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称为情境之下，我们谈的要把心拉近。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刚才 Stephanie 有特别谈到的是关系的建立。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讲，就先建立关系，再讨论事项。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中国话常常讲，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事实上，我们在整个职场上面，我们也常常会碰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通常谈，假设是以人为导向，我们常常会是在特别的节日跟家庭或者朋友，我们有创造一个很愉悦的相聚的环境，这个是以人为导向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常碰到的是另外一方面，是以工作为导向，他强调的是绩效，
1: 对，
0: 生产力，
1: 赶进度，
0: 对，赶进度。那你的职称是如何的被晋升，那你的 payroll， 你的这个待遇是怎么样？我说这两个是好像跷跷板一样，是以人为关系，以事为导向，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取舍的一个关键点。那特别刚才谈到像这样子的情境，我觉得不论在任何场合，在医疗体系，在科技业，在服务业，我觉得人的关系的建立，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如何诚挚感谢跟赞美，我觉得至少不管这个环境刚才所谈的等等的，我觉得至少可以温暖跟让人家软化心中对于外在环境的不确定跟恐惧。我个人觉得赞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我也促进刚才我们谈的， 如何把心拉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1: 对，
0: 那我们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 Stephanie， 她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以后也在学校担任老师多年，同时也在医疗护理跟心理辅导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面对客户或者病患或者是家属等等，哦，那我想今天特别谈到的这个把心拉近团队更强，刚才我们特别谈到与人建立关系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如何诚挚感谢跟赞美。那 Stephanie，你可以从你的角度来看，哎，为什么诚挚感谢跟赞美是那么样的重要？把心拉近，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元素？
1: 是的哦，人呐，都是一个很情感的动物哦。那人都是希望被认可。那在被认可之前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先要建立一个信任感，首先不管是家长啦学员啦或者是说病患啦还有这个病患家属他们第一个要先信任我，他们第一个要先认可我是可以帮助他的。
0: 是是，
1: 假设我有再好的治疗方案但是他们不认可啊，他对我感觉就emoji不太好那这时候我有天大再好的治疗方案也是没有，
0: 也是枉然的，
1: 也是枉然，的确哈，也是没有用的。那也就是说，第一个要我要很真诚的、很尊重的提出我能够帮助到他的地方，以他为一个导向，以对方的需求为导向，先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建立一个信心，
0: 是
1: 把他整个这个病人或者是学生或者是我们整个团队里头的每一个team members 每一个团队的成员先建立好，我们是一起共赴万难的，
0: 是是是，
1: 建立信心，尊重对。

0: 对方，然后呢，全力以赴，这里头真的要有相当大的耐心、真诚的态度。然后呢，我们讲沟通的里头一定要有赞美，为什么呢？适当的赞美很重要，而且是真心的赞美。人是很聪明的，如果呢被他听出来说你这赞美好像，好像表里不一啊，那也没所用啊。那所以说，人是一个非常的sensitive 啊，非常聪明，而且非常敏感的一个很有灵性的动物啊。那我不晓得这个，当之前可以先提一下哈，给我一个脑力激荡。您觉得呢？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管是跟朋友也好啦，哈，或者是家人啊，或者是面对的职场的工作伙伴，你觉得嘞？这种建立关系如何建立关系啊？
1: 我想 Stephanie 谈到一个关键点，我们来模拟一个情境哦，Stephanie，我今天看到你，哇，你戴了一个这个名牌的眼镜，哇，特别显得是好像教授的那种风格，让人家非常由内心去等于说肯定你的这样子的这个好像你的仪表或者等等的，让人家就觉得很羡慕。你觉得如果你收到这样的赞美，你会觉得是真诚的呢，还是？
0: 对，这个东西就在于哈，我们建立好关系，建立给彼此的这个信任感哦，像这样的良好的这种赞美哦，只是啊 surface level 表面呐、表面上的关系，因为他赞美的是你的外表，他赞美的是一个附加品，他不是在赞美你个人的工作的这个努力的这个程度，或者是对你工作的表现，对你本人的一个评估啊，你个人的一些比较优美的优质的这个特
1: 品
0: 性
1: 格或者 character 的品格，
0: 特性。那这样的话，像这类的赞美呢，我听听就算的啊，因为呢，我们呢在跟对方做一个teamwork 的合作的时候哈。表面上的赞美呢，只是短暂时间的小甜点而已。那真实的一个真实程度的一个交流哦，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看到深度的这个彼此的信任感哦，那种观察力是要洞悉力、观察力是要很深的人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恰到好处的赞美哦。
1: Stephen，你刚才谈到的就是我刚才是错误的失望。
0: 对，没错。
1: 对，通常 lady 人家赞美她，哇，你这个戴了名牌的这个眼镜，显得风度翩翩，非常具有魅力，哇，有些 lady 就很开心呐、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但是刚才特别 Stephen 你谈到的那是表面的，表面的通常都是可以用金钱买到的。
0: 对，没
1: 哦，
0: 错。
1: 但是我觉得赞美合一的赞美，真正关键是诚挚，你要由内心去发现，我要去赞美的这个，不管同仁或者是员工也罢，或者团队的 member 或者团队成员也罢，你要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个人觉得有几个具体的方法提出来，让大家可以思维一下。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个愉悦的心，pleasure，你要愉悦。你的，因为你提出赞美，假设你没有那个喜悦的心，那个显得就是有点，我们有点讲是
0: 虚伪
1: 矫情呐、
0: 啊，
1: 有
0: 虚
1: 点
0: 伪
1: 矫情
0: 啊，
1: 嘛。
0: 对对
1: 第二个，最好能够举出真实的实例，
0: 对，
1: 他做了哪件事情？你发现这个事情可以彰显或者可以看到他真正内心。比如说，一段会议结束了，所有的人都走掉了，但是就有一个团队的成员，他愿意去收拾所有的咖啡杯、茶杯或等等的，把座位摆
0: 小
1: 好，
0: 地方，
1: 把那个借来的这些投影的等等都归位。
0: 对，
1: 如果你给他肯定赞美，我觉得，这个员工是负责任的，
0: 责任，
1: 他能够责任感，所有的人都不在乎，但是他很在乎。
0: 对，
1: 这个就
0: 小
1: 是我
0: 地
1: 讲
0: 方
1: 的，就
0: 看
1: 是
0: 出人
1: 那
0: 性。
1: 个这个实力嘛，哈。那第三个会比较容易的，就是等于说是appreciation，感激他。为什么感激他？比如说， 你常常在医院里面会看到，有些人就很热心，当老人家要过，要到从这里到那里，人家问他的时候，他会很细心告诉他，从这里如何到那里。更积极的人，他也许他会带他到那边。而如果刚好这个是一个你团队的成员的时候，你给他肯定赞美，就是说，感激他不仅有爱心，而且付诸行动。所以第三个刚才谈到一个，就第一个 pressure 就是愉悦，第二个 reality 就是有真实的实力，第三个就是 appreciation 感激。那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impression。什么是你看到这个人你会想到他的一个是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常常举例，我们在参加这个国际的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员工，他不论因为来来回回很多人，他就会去招呼，你要不要到我们的摊位来看，他介绍产品，他是用一个等于说是热情跟热忱去接待来访的客户，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就这个人的印象，他是愿意付出，能够邀请人的。那再来就是 sample， 从这个人的身上，我可以因为他的某一件事情，哪一点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或者楷模，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最后一个就是情绪，你前面做了这么多，假设你没有情绪的投入，情绪当然谈到很多，就是不只是语言，也许是你的body language， 就是肢体语言等等，或者哪怕是个眼神等等的，我觉得这几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在谈赞美的时候，如果能够用这几个方法中间的任何一个，然后对方领受到这样子的赞美，他会觉得好像我是 earn the right， 我是真的资格，我是实实在在的去做出来，而且你也看到了。那我觉得如果能够团队的东西，赞美永远不嫌少，不嫌多了，不是不嫌少。如果外面的赞美就是刚才 Stephanie 所讲的一下就过了，如果内心的赞美能够成为你认为他的品格 character 是什么，我觉得他会留在心中，所以说你要团队更强，有凝聚力跟向心力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 Stephanie 你觉得呢？
0: 特别是在一个我们讲不管是我必须要提的，就是说我亲身的经验来讲，照顾病患的时候，我们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病患呢，他有时候有苦说不出，
1: 是是是，
0: 他是在一个无法真正表达，有时候是甚至于没有那个
1: 无助，
0: 没有那个语言能力哦。
1: 对，
0: 我曾经碰过很多的病患，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真的很辛苦。他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发音的，没有办法说话的。那这时候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看他的眼神，看他的眼睛，看他的肢体反应，有的时候要去读他的唇语。
1: 是，
0: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细腻的观察跟工作？那我们真心的去理解的时候，有的时候沟通哦。你是超 beyond words， 超越语言哦，对。然后有的时候你的关怀，你的小地方哈，有一次在做治疗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来好了。比如说有一个病患哦，他是呢，他无法发音的，那时候我就只能够看他的唇语，然后观察他的眼睛哦。当我发现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出任何力量的时候，他必须是。排便或者是做任何基本生理上的一个状态时候，我就真的是必须要用观察的，然后我呢，我就告诉他说，我来帮你用力，我来帮你，你必须是眼睛盯着他的眼睛，观察他的所谓这个肌肉的反应啊什么的，
1: 是
0: 你必须是要把他的感受当作是你自己的感受，你去假想他这时候最痛苦的是什么，他这时候这个时间点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就是角色扮演跟情境模拟，去同理他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的状况，我们才能够去表达出来，我们如何跟他建立关系。
0: 然后你还要告诉他说，你做得非常好，你今天非常努力，你的进步非常大，所以说你看很多时候 这个建立彼此的信心跟信任度，然后非语言都还要表达出来的在乎我，完全取决于你的真心对待。
1: Stephanie 所谈的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先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的分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在学校担任教师多年，同时也在提供医疗护理及心理的辅导，特别在整个的医疗体系对于病患家者家属还有医疗团队中间有很美好的互动关系，那相信他的见解跟他的分享一定让我们得到很多的激励。我们刚刚谈到赞美，特别谈到外在美是虚有其表，虚无缥缈的，无法经过时间的考验与挑战，内在美是实事求是，实至名归，能够经过时间的试炼与熬炼。就像 Stephanie 所讲的，外表可能就、高兴一阵子，一下子就过眼云烟就没有了，但是你真正的赞美人内在的特质，他会铭记在心。跟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就是把心拉近，团队更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那赞美，我觉得它可能会带来真诚的赞美，可能会带来在团队里面的凝聚力跟向心力，是一个非常有效激励的工具。Stephanie， 你觉得呢？
2: 我就是这个地方，我马上直接的想到了一个其实赞美我们不如把它给诠释成鼓励那我们记得在帮助自闭症儿童做康复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怎样赞美呢？你想一想，有的时候赞美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那其实家长都晓得你在赞美他的孩子的时候你是真心的吗？对不对？那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呢？好，表面上你可以说孩子好漂亮长得多可爱什么之类的其实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家长特别想要听到的是，他要听到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引导他，并且来鼓励他的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也需要鼓励
1: 是
2: 孩子更需要鼓励后来我们发觉鼓励的言语真心的这个支持是所有的解药
1: 是
2: 当我们在鼓励孩子的时候，你做得非常好你把你的球从篮子里面全部都捡出来了，
1: 是
2: 当你这么辛苦的迈出每一步你要想想，有些孩子他是有身体缺陷甚至有智能方面心理方面的障碍的孩子他每迈的每一小步都是要耗尽他全身细胞的体力力量他可能满身是汗甚至于要克服很多疼痛
1: 对，
2: 那这时候我们的每一句话的鼓励很实质的跟他说，对，你的右腿非常的有力量你的肌肉越来越强大了你做到了，然后或者是说你的左边的手臂越来的有这个协调能力，对不对？你越来越平衡越来越好，你现在越来抬得越来越高，你可以拿到最上面的那一个板子或是什么的，实质的告诉他你做到了，你是怎么做到的，而且你真的达到了今天的努力非常的有这个 the progress 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对整个过程呢，它是尽了多大的努力这个时候孩子听到的是一个实质的，
1: 是
2: 他不仅呢心中感到他今天做得很棒，而且呢你给予他的那一种加上语气眼神肢体语言方面的那一种帮助他们 小小心灵啊得到莫大的鼓励，
1: 是是，
2: 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都会觉得会很感激你，
1: 是是是，
2: 今天来上了这一个复健的课程，
1: 哈、哦，
2: 他们都全部都全身的细胞都被鼓舞了起来，
1: 对对对对、哦，
2: 不要小看这一小一点点的这个言语上的这个赞美哦，鼓励哦，他这将成为他这一个礼拜、这一个月甚至大动力哦。
1: 是 ，Stephanie 刚才谈到的很重要的，什么是有效的激励？嗯、感谢的真心话大声说出来，而且还是要在公开场合，如果没有牵扯到隐私的话，
2: 对，
1: 这个要大声说出来。第二个，带人也要带心，要讲相同他听得懂的语言，而不是鸡同鸭讲，你讲得很学术很学理，他根本听不懂嘛，而要讲他能够听得懂的同样的语言。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要记住名字，感觉被重视。比如说我赞美一个人，哎 Stephanie， 哎你，我看你做的一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有名字在前面引导，因为名字对每一个人都是最悦耳的声音。哦，你叫 Stephanie， 在街上有人叫 Stephanie， 你一定会回头去看看到底谁叫我、啊。所以名字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我记得 Gary 巧门辅导专家，他特别谈到的五个激励的语言，哦、第一个刚才我们也share到了，哦、也分享到肯定的言语。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服务的行动，哎，比如说这个在做复健，在做什么东西，我们能够参与在其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协助老人家过斑马线，哎，这个就是他是服务的行动，他是付出行动，
2: 真心。
1: 第三个就真心的礼物。

0: 他在关键的时刻，刚才 Stephanie 特别谈到了，哎，他有些进展，哎，搞不好我们给他一个小礼物，哦，他就觉得哇，真的还很开心。我不只得到言语上的鼓励，而且我实质收到的，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礼物，对他都是蛮难能可贵的。那再接着就精心的时刻，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或者他在最无助的时候，你愿意，我们英文讲叫 quality time， 精心时刻，你愿意陪他多说一些话，多说一些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我们常常提到的这 body language 就是肢体语言。所以 Gary 巧门的五个，就是第一个肯定的言语，第二个服务的行动，第三个真心的礼物，第四个精心的时刻，第五个是肢体的语言。我觉得这几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好，那有效的激励，我们有了赞美跟有效的激励，那我们为什么常常发现在团队里面讲完了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我们好像使不上力？到底有什么造成我们在团队里面我们所造成的这个沟通的瓶颈，或者我们沟通的模式为什么有障碍？那我想我们接下来来讨论。 Stephanie 你觉得呢？
1: 这个沟通的这个部分，我直接想到的就是一个叫做 active listening， 你要很专注的听对方在表达什么，他的问题或者是他的诉求，他在说的时候你得要先专心注意听啊，而且是 100% 百分之百的听哦。然后你可以发问，你可以讨论，你可以在钻研深广面程度的再去跟他去做讨论的时候，你才有一个比较能够对让对方信任你的这个良好的沟通。那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他在说的时候呢，哎，我们没有专心听，
0: 你心不在焉。
1: 对，然后人家在跟你讨论的时候呢，你忙着说你自己想要说的东西。
0: 是。
1: 那这个基本上，情绪
0: 我们常常见到的是，你边沟通我边滑手机，那你这个沟通是根本是无效的嘛？
1: 那就完全那情绪价值啊，沟通能力呢，完全是跌到谷底。然后当你有机会说的时候呢，你完全就只在讲自己要讲的东西了。
0: 是，
1: 这种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一个表现。
0: 是
1: 啊，那肯定的啊，会影响到团队的沟通能力，还有合作，还有完成使命的一个最大因素哦。能不能够完成使命都是有待商榷啊，因为呢，基本的这个基本功都没有做到，所以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就是沟通不良，对不对？常见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啊，没有专心concentration 啊，没有active listening 啊，没有专注的聆听对方的诉求，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最大的原因。
0: 我记得这个英国的那个大文豪莎士比亚曾经讲过一句话，最完美的说话艺术不仅只是一味地说，还要善于倾听他人内在的声音。他讲这句话，他到底是在要传递他内心真正的是什么信息？
1: 对，
0: 我们要听得懂他，也许他并没有这个很言简意赅的表达，但是他可能埋在里面，那我们真的要听懂，那你的这个对话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他在表达的是什么。也许等一下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谈一谈互信基础建立有效沟通的模式。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之前在台湾多年在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过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以后他也在学校担任老师多年，同时他也在从事医疗护理跟心理辅导，相信他所接触的这样子这个服务业医疗体系的有很多值得我们的借鉴，不管是沟通的障碍也好，或者如何的倾听也好，如何用同理的角度也好，相信他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案例或者一些解析。通常我们在谈有效沟通的障碍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可能就是对人的 stereotype 刻板印象，我们已经 bias， 就是已经偏离事实这个主题，有偏见，我们把这个人已经搁在那个位置上面，但是也许是不是。我的第一个就是刻板印象，第二个，我们对事情有 assumption， 就是我们已经有定见，这个假设不合我意，这个再怎么谈都没有用，
1: 下定论。
0: 下定论，太快下定论了。那第三个 freeze， 就是说我们对于没有共识的部分能不能够先搁置，
1: 对，
0: 先谈有共识的部分。
1: 对，
0: 那没有共识的部分也许我们又可以把它拆解很多细节，我们一个一个逐项的去达到共识讨论，那最后剩下的也许就会比较容易迎刃而解。那最后一个就是等于说有人是非常情绪反应的，那我们碰到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沟通的障碍跟瓶颈，因为根本没办法谈。
1: 对，
0: 一谈他就哇，不晓得N年前的东西都如数家珍来跟你批判跟论断，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1: 对，
0: 所以Stephanie， 我想你可不可以从你的这样子的职场跟你的工作场域里面碰到的有这些沟通瓶颈的障碍里面，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案例？那最后你是如何的去有效的去化解？
1: 有发现很多次在工作的场合里头啊，有过鸡同鸭讲哈，也就是彼此可能信任度不高，对不对？然后这就是困难点了。然后对方没有真实的表达对方的感受。那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真诚的分享哈，没有坦白说就是没有说实话的意思。
0: 对。
1: 不忠于自我的的感受，然后也没有真诚的让对方知道。那这个时候呢，在有效沟通上绝对是大打折扣，有一个大问号在那里。好，那肯定的是无法彼此信任嘛，对不对？所以说当我们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常常有哦。
0: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1: 有。比如说在医院里头啦哈，我们常常会碰到我们的医护同仁啊哈，可能现在呢立刻就是要去给病人抽血啊，因为呢这个实验室等着要抽多少罐的血，要做很多重要的检查。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能要跑去的跟这个病人呢哈去做一个沟通。通常病人都会很厌恶这样的要求，尤其是
0: 又来了，
1: 对，又来了，可能两个小时前才抽的，现在又要他再挤出血来，他已经是火冒三丈哈。然后呢，我们就有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也就是说病人当时是非常急躁的，焦虑急躁啊，甚至已经快要到怒火冲天的情况。然后呢，那我们的这个护士小姐呢哈，就去跟他讲说，我现在东西都准备好了，医生说等着要抽血啦哈。当时病人呢他就是急着其实是想要上厕所的。好，可是呢护士小姐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抽血，抽完血很快，没有多少分钟，我抽完血之后我赶快好交差了事了。他是以他自我需求的自我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紧凑，然后再加上责任义务啊，他的任务要完成，他没有去思考到对方的需求，对方 的愤怒点在哪里、嗯哼哼？我现在不管你讲什么，我就是要上厕所、嗯哼哼。那病人呢无法沟通啊，或者是说可能他有某种病理的情况哈、嗯，无法啊、哦，当时无法说出话来或什么，整个人呢已经是非常愤怒的情况哈、哦嗯。那后来呢，我们呢才去做了一个解释哈、哦嗯，才知道说他其实当时的情况就是他真的很不愿意抽血，他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扶着我去上厕所，或者你想尽办法的让我先上厕所、嗯。那这时候就是什么嘞？第一个我不信任你了嘛。
0: 对。
1: 那之后呢，还怎样能达到沟通呢、嗯？对不对？第一个我不信任你，我不要让你抽血。嗯、第二个我现在要上厕所，你别跟我讲别的、嗯，对不对？你看两个人的三观已经有不同了，对不对？已经达到 not aligned、嗯、没有同意了，对不对？不能够不能合作了。
0: 对。
1: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护士他不去真切的了解对方的需求，一个病患的需求，他就是要打鸭子上架，就是要把他的手扒过来，嗯、然后就是硬要给他止血带绑一下、嗯，马上就要给他戳下去抽血。嗯、你想这个会闹翻天
0: 呐、啊？对呀、啊，
1: 对不对？啊，也曾经看过，对不对？那个护士医生会被病人拳打脚踢，或是拔管子啊，搞得、整个像命案现场一样哈、哦嗯，对不对？那这个事情是常发生的哈、哦嗯，因为的缺乏信任，
0: 对
1: 不对？沟通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步，还无法沟通、嗯、啊、嗯，就是因为你没有切身处地的去为对方而着想，
0: 对
1: 不对？那也不理解人家的困难跟需要是什么、嗯、啊，你只想要做到你该交差了事的事情，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而且常发生的事情。
0: 对 ，Stephanie 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嗯。太多的自我主观，
1: 对，
0: 我只要把我手头上的工作做完了，
1: 对，
0: 剩下的我根本不干我的事，
1: 对，
0: 哦，那你对于病患的刚才所讲的，他真正现在 immediately 立刻急需的，我是要上厕所，
1: 对，
0: 那你要等我上完厕所，什么事都好谈，
1: 也许他会愿意哦，
0: 也许愿意，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在沟通上面落入这样子的一个。瓶颈或者是障碍
1: 、哦、对，
0: 那更常常特别在服务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等于说，当然销售人员或者是这个行销人员，诶，你在服务业当然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嗯、我特别不要讲那么伟大，我去面店吃饭吃面，叫一碗面、嗯、老板就马上问你说，诶，先生，你要加一个卤蛋还加两加一个荷包蛋还加两个荷包蛋通常我们至少从常理判断至少是一个，我们通常不会讲不要，
1: 对，
0: 但是他这个就是一个等于说销售的陷阱，让你落入那个情境
1: 手段、
0: 对对对，他至少是手段，对对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碰到这样子的，不管是病患或者医护人员，他们在对话的时候有时候给人家设了一个圈套在那边，
1: 讲这样好像有一点就是倒没有那么严重的地步了，
0: 是
1: 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有碰过牌理不出牌的病人啦，
0: 对，
1: 就是说他坚决不跟你合作，
0: 对，
1: 那我们就必须善意的谎言呢、嗯，就是说好，今天呢，你如果好好的把这个药给吃了，
0: 是，
1: 那我会跟医生商量，是不是同意让你得提早出院，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好，那这时候可能就像你想讲的啦，哦，就是说好。那是不是我在30分钟之内，好、我希望回来看到你的时候，
0: 对，
1: 好，你同意，好、你同意做哪些事情、然后或者是说你要我现在，好，你要我现在就去跟医生讲说、你要签一个确结书，签确结书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违反这个医疗建议、我就是 死不肯服用药物、我现在就要走、那就是要签一个确结书、a waiver， 然后呢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假设出了什么生命攸关的事情、你不可以来跟医院做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是你自己要负责的、所以这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去跟他商量了、对不对？好，那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我们是为了你好，希望呢你能够接受药物的治疗、 在我们检查完毕之后，你再打包回家啊，或者是说你现在就是肯定要走，那就只能签却结束了。通常都会跟他解释一番啊，但是也给他选择的机会。
0: Stephanie 回答的真的很贴切哈。那我们特别把心拉近，团队更强，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我们谈到，在一个情境底下，我们先建立跟人的关系，然后后面才是事情哦。然后同样的，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们如何跟人建立中间最有效的？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赞美，真诚的赞美。哦，那真诚的赞美，转换而言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助力，就是有效的激励，让整个团队里面，因为把心拉近，他的凝聚力，他的共识力。或者是他的归属感在上面，让这个团队能够继续往前迈进。我觉得当一个领导者，或者当一个这个部门的这个主题式的，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把心拉近，团队更加的这个更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点的一个我们的思维模式。
1: 对，
0: 好，我们那个职场新对话的首部曲谈到了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我们谈到了职场共赢的沟通力，然后三部曲我们谈到的是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持续也许要四部曲、五部曲等等的。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谢谢大家。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莉莉姐妹，她要讲的题目是从想要离婚到选择饶恕。我们来听莉莉的见证。
1: 在儿子小学六年级的那年，某个假日里，我与先生正在家一同看电视，突然先生的手机响起，因先生在讲话时的许多不自然反应与言谈，使我开始对先生起疑。后来才知道，原来当时是先生想离开外女，但外女心有不甘，所以故意趁着假日的时间打电话给先生，想借此来扰乱我们的家庭生活。还记得我在知道先生外遇后，惊讶、愤怒、生气，种种苦毒的负面思想充斥在我心中。那时我想，绝对无法原谅背叛婚姻的先生。结婚前，我就已是基督徒，而先生是个无神论者。那时，我虽然知道圣经教导中提到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但刚信主的我，因为对圣经中提到的真理并不清楚，仍然凭着自己的心意走进婚姻。在没有孩子之前，我们夫妻俩总是各忙各的工作，倒也相安无事。在孩子出生之后，教养与夫妻生活中的种种相处所产生的摩擦，导致各式矛盾与冲突渐渐的发生。为了家庭的和乐，我总是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来处理这些矛盾，直到婚姻风暴来临时，才认真思考我的生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知道先生外遇后，我常常会偷看先生的手机，发现他与许多异性的界限非常不清楚，每看一次就让我非常受伤难过。我似乎完全不认识丈夫这个人，我的脑中不断思索是否要离婚。当我婚姻面对困难时，我向同为基督徒的大姐与二姐求救。二姐那时已经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所以她劝我不要离婚，并且鼓励我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就这样，当时还有工作的我，总是每周请假3个小时来参加聚会。在这里，我明白了神对婚姻的心意，也认识了许多愿意为神的缘故持守婚姻、学习改变自己、使神的心意彰显在婚姻中的姐妹们。大家在小组里互相鼓励、扶持，一起成长。神也常常透过我每天的读经，使我心平静下来。有一天，我读到马太福音6:9-12的主导文时，特别是12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以及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知道这是神对我说的话，他要我去饶恕先生，但刚开始真的好难好难，我根本做不到。又过些日子，我又读到了马可福音9:14-24，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当下我立刻开口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选择饶恕先生，但我信心不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求主帮助我，让我可以选择做对的事，依靠你的大能，努力挽回婚姻，重新与先生建立美好的夫妻关系。渐渐的，我改变了，因着稳定的小组生活以及各式门训课程，还有每天的读经、祷告与神建立的亲密关系，使我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 而不是透过先生对婚姻的忠诚度来衡量我自己。现在的我早已不会再去看先生的手机，也不会因为先生的行为或话语而受伤难过。如今我与先生的感情越来越好，虽然孩子长大离开家远赴外地读书，但我们夫妻却常在周末一起安排时间，不是去爬山，要不就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感谢主一路上的带领，使我平白因着十字架的爱，让我可以再度去爱先生爱人，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0: 阿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听到莉莉姐妹的见证，我觉得莉莉让我很感动的是，她抓住神的话，她愿意顺服，然后她愿意信靠神，我觉得这是她成功的原因。今天我也是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莉莉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我觉得这些见证真像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看到的这些见证是这么真实。其实姐妹们都是很平凡的家庭主妇或者是母亲，我们都不是什么特别很伟大的属灵伟人，但是在神眼中，我觉得姐妹们做的就好宝贵，因为我们愿意谦卑的顺服主，依靠主。秀敏，请你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莉莉在婚姻里她曾经遇到哪些挣扎，哪些困难，当时她对婚姻有哪些观念。
2: 是，我听她的见证，我也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见证，那种什么大神机奇迹，可是就是在这种很平淡，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然后神的工作就发生，神就得荣耀。首先我看到的是他在婚姻里面因着先生外遇，他里面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的愤怒，很多苦毒负面的思想困扰着他，而且他里面就人来看真的就是无法原谅先生，无法饶恕先生，因为是先生犯错嘛。
0: 对，
2: 他也提到在婚姻里面我们各忙各的，表面上就是相安无事哦，这个就是一个婚姻的疏离的开始，夫妻之间没有合一，心灵上没有在一个合一的状态，表面上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各忙各的，可是关系是疏离的。他也提到孩子出生以后有更多的摩擦，他面对这些困难，面对这些婚姻的问题的时候，选择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想就是一个逃避的心态，可能轻忽这个问题啦，可能他觉得不严重吧，或者觉得还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就这样得过且过，这是很多一般人的心态。一直到他的婚姻风暴出现，他才认真的面对他生命的问题。在先生外遇的过程里面，他也承认一般太太可能都会做的事，就是会去偷看先生的手机。从他的分享里面我看到，他说每看一次他就更受伤更难过，脑中就不断思索要离婚。所以我真的劝面对婚姻风暴先生外遇，真的不要去看手机，因为你不会看到好的这些东西，你越看你就越不能爱先生，越难去重建关系，因为你里面更受伤更不能信任他，所以真的不要去看手机。
0: 是，我们就讲到这个看手机，就是我们很想知道他瞒着我做什么事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做坏事了而且是那个可能外女故意要让这个太太知道，因为先生想要跟外女分手，外女不甘心，所以故意的打电话来让太太听到。可能外女跟先生以前有过一种默契或者协议，就是周末我跟我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打电话来，不然我太太会知道。 我想以前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可是当这个男人想要离开外女的时候，那个女的就开始来制造一些问题。身为妻子，我们会很想知道，我们本能里面，我们想去偷看，想要去发现更多线索，这个是一种本能，所以每一个太太都会想要知道更多。但是我请每一个人，我们理性的想一想，你知道更多会有什么结果？其实那个结果并不是你想要的耶。你看到，你知道更多他背叛你，他欺骗你的事，那个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更受伤，更不信任，更生气，那真的最后就是要用离婚来解决了，因为太痛苦了，你就想脱离这个痛苦。可是其实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尽全力来挽救，来弥补，来医治这一个关系的。所以知道更多他做的对不起你的事，对你完全没有好处。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 也有一点像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出了毛病，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赶快来就医，医生要你吃药，你就听医生的话，他建议你怎么治疗，我们就接受治疗，需要怎么复健，需要怎么改变饮食。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就是积极的要解决问题，要得医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去找，我今天会得这个病就是因为我父母的基因不好，你看我就是天生遗传了他们这个不好的基因，我怎么这么倒霉。最近有一个父亲就跟我们说，他的女儿得了精神上大概像忧郁症吧，这个女儿就说这是父母传给他的基因，所以他就开始非常恨他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也很无辜啊，不是他们故意的。那所以这个孩子就开始跟父母关系决裂，然后对父母有很多的情绪。那我真的要说，这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好了，就算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原因，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不愿意改变你的饮食，你不愿意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你不愿意对症下药，你不愿意吃药，你不愿意治疗，你不愿意做复健，只是知道这些原因，只会让你更苦毒恼恨，怨天尤人。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再去查了，已经知道了，好，

0: 好，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请秀敏告诉我们，后来莉莉她的观念是怎么改变的，她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1: 她透过姐姐来参加学院妇女小组，真的需要小组的扶持，因为你一个人就胡思乱想，而且你要自己征战，自己去奋战这些事情，你可能里面充满了苦毒，很难有第二个出路的感觉心里面。那我觉得他参加小组后，在小组里面开始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所以里面的想法开始改变。他看到小组里面很多姐妹愿意持守婚姻，学习改变自己的生命，可能之前都认为是先生的错，可是在小组里面看大家生命的激励，会让我们也开始学习反省自己，省察自己里面的问题。他有说在小组里面互相鼓励扶持，一起成长，还有他真的是有一颗愿意顺服神的心，他说每天读经，让他的心平静，我觉得这个好宝贵哦。他愿意让神的话来平静他的心，而不是靠外面这些先生有没有改变，或者他能掌控多少这些事情。他让神的话充满他里面，然后他就读到神要他饶恕，学习饶恕。他有说刚开始非常困难，根本做不到，的确是我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依靠神，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得胜。他就跟上帝祷告，愿意顺服，求主加添力量，让他能够去做对的事，我觉得很宝贵。
0: 是，他读的几段经文在这里重复一下。第一个他读到的是马太福音6章9到12节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就是你饶恕我们如同我们饶恕别人所亏欠我们的。他说第14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他一读到这段，他就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指示或者一个命令。那我在这里也提醒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一节圣经经文，上帝有没有可能也在对你说呢？今天你心里是不是对某一个人也很难原谅，很难饶恕？我想

0: 上帝的心意很清楚，他要我们饶恕人的过犯，然后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但是有可能你的感觉跟当时莉莉的感觉一样，就是好难哦。接着莉莉又跟我们分享马可福音九章十四到二十四节里面讲到耶稣对一个父亲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会不会有人说我信，或者你说其实我也愿意，可是我力量不够，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不要再看先生的手机，或者如果你是弟兄，求主帮助我，不要再看我太太的手机了，求主加添我力量，让我能够原谅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我愿意，但是我好软弱，我做不到。或者主啊，我好需要有一群可以跟我一起鼓励我走在对的路上的小组弟兄姐妹，主你就让我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小组。你向上帝祷告，我相信上帝绝对为你开路。我觉得上帝最看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他的心，顺服他的话语，而不是说太难了，怎么可能啊？这个以后再说。很多人是这样子，听到神的命令，神的话语，觉得他做不到，他就想好了，摆着吧，以后再说，以后再说。甚至有人会用一个借口说，啊，冯姐，我听到你说的了，但是我就把它放在祷告里。你要他原谅他的先生，他说我把它放在祷告里，那其实意思是什么？因为我现在不想，
1: 我考虑看看。
0: 对，是他不愿意顺服，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他需要顺服的真理，这样子我们就看不到改变，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医治，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得医治，就是你不愿意服药，你不愿意做复健，你不愿意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那你只是祷告，但是你不愿意改变你的态度，效果应该不会是很好的啊。好，秀敏，你再告诉我们他还做了哪些改变。
1: 他说这是一个渐渐改变的一个过程哦，透过稳定的小组生活，其实他蛮不带假的，他每一次就请假三个小时，他是一个可能有工作的姐妹，但是他愿意为他的婚姻不带假，所以他稳定的参加小组，还有各样的门训的课程啊，透过读经，很宝贵的是他透过读经祷告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所以他说他不是透过先生对婚姻的忠诚度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或者先生有没有对你好，有没有改变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就觉得他里面稳定下来。
0: 对，所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与神连结，我们说插头插在神身上，我的能力的来源，甚至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不再是来自于先生怎么对待我，而是我知道神怎么看我，神怎么对待我，我在上帝的眼中我是这么样的宝贵，到一个地步他牺牲他独生儿子，耶稣为我牺牲他的生命，我在耶稣的眼中是这样的宝贵，所以我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知道就算我先生对我不忠诚，我仍然是宝贵的，所以我不是去结束这个关系，而是我愿意留在这一个当时还不甚完美的关系里面，我有能力我可以继续来维系我们婚姻的盟约，我不去撕裂这一个最亲密神所看重的关系，而是我在这里重建，我可以让这一个关系的医治。哎，我觉得这是莉莉很棒的地方，所以这个对她的婚姻家庭有什么祝福呢？
1: 我觉得她的里面稳定， 他说他就不再去看先生的手机啊，里面没有想要去掌控的感受了，他也不会因先生的行为或话语受伤难过。哎，我觉得他里面真的就是被神医治。真的，如果你没有去重建关系，你会经验不到福音的大能，经验不到圣灵的能力，你经验不到神荣耀的工作。他说现在跟先生关系越来越好，会一起爬山，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他最后讲了一句非常棒的话，他说因为明白十字架的爱，所以可以再度去爱先生爱人。所以我们婚姻里面如果遇到困难，或者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困难，其实上帝就是要我们去经历他的真实，经历福音的大能，经历圣灵的工作，在这里面去明白神十字架牺牲的爱。光这一些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0: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爱这一个曾经背叛我们的人，或者甚至他现在还在一个不正常的关系里，当然莉莉的先生应该是回转了，但是如果今天我的配偶还在一个错误的关系里，我能爱他吗？能耶，因为上帝也是这样爱我们，在我们愚昧无知，在我们不愿意顺服，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耶稣爱我，天父爱我，不是因为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不是因为我已经回转了所以他爱我，其实当我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先为我而死。圣经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罗马书5:8。所以神爱我不是因为我表现得够好，所以这个叫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看你的表现，而是因为你就是这样值得他爱。他爱你因为你是他造的，因为你就是这么样的有价值，所以他爱你，而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够好。今天我领受了十字架的爱，我就突然有能力也用十字架的爱去爱那一个表现得还不够好的人。那我为什么要爱他？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或者因为他是我的妻子，或者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或者因为他是神所创造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人，他的价值跟我一样，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同等宝贵，我们就可以爱得下去啊。然后你越爱这个人，你就越发现那个人灵魂的宝贵，你就会惊艳到像刚刚秀敏说的，神的作为就像神迹一样，我这一个不懂得爱的人今天竟然可以爱一个背叛我的人，可以爱一个不完美的人，甚至爱一个常常讲话让我听了很难过的人。诶，我发现有能力，因为我可以用十字架的赦免去饶恕这一个不完美的人。重点是什么？我要先来经验耶稣对我的罪的赦免。我们真的是先来重建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才可能把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的爱，从主那里得到的赦免给出去。不然的话，你真的觉得我做不到，没办法，算了。真的，你先来经验神的爱，我相信你就会惊艳到源源不绝从主那里来的能力。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来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路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邀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今天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提问，这是一位姐妹，她问，她说妻子从相信依赖到失望放弃，从产检生产到育儿都是独自面对，或者是不断的各种冷暴力，当妻子不再仰望上帝时，丈夫再来检讨妻子，所有不好的表现都是妻子的问题吗？妻子要如何重拾信心？我想这位姐妹她在婚姻里面她觉得非常的苦，她觉得她是受害者，她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在面对，她先生没有支持她，或者身边的人没有支持她，用冷暴力，反而呢当他不再仰望上帝的时候，身边的人又来检讨他。我在想这应该是他的先生检讨他，或者是不是包含婆家的人啊？这个我都不知道了。所以他说所有不好的表现都是妻子的问题吗？这个妻子要如何重拾信心？好，我们就请秀敏给这位姐妹一些鼓励。
2: 听起来好委屈好累好，真的是，我相信这些感受姐妹看到的经验到的都是真实的，都是事实，但重点是我们对这些事情这些环境的解读是什么，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事实摆在眼前，但是如果你的解读是一个负面的，或者就是像冯姐说受害者的出发点，你真的就是落在一个很苦的状态。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清楚明白真理，如果我们里面健康，我们就不太容易用受害者的情节去看事情。如果我们里面身心灵是健康的，我不是说这个一开始我们都立刻可以健康，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听真理，不断的有小组来扶持。我觉得就是开始学习从失望到盼望，从人转向神，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去经验我们在基督里尊贵无价的价值。你经验这个，我们的眼光就会改变，看事情的眼光就会改变。最近我跟我的孩子说，我们身上都有个指头哦，就是这一根指头呢会指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边，但就不会指向我们自己。就是我们都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都没问题，我们里面就充满了苦毒。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来改变眼光。最近我的组员他先生心情好的时候会非常肯定他，还有四个孩子，先生会跟他讲说，你在家里带四个孩子简直就是 CEO 的等级，就是非常夸奖他这样。可是先生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非常贬低他，就会跟他说， 没有把孩子带好，他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没有生产价值，就会把他批评的一无是处。这个姐妹一开始就非常的受先生的影响，然后她就很紧张，她就会一直想要表现完美，不让先生来批评她。但是今天她分享，她说她现在越来越不受先生的影响，我就说很棒。我就跟姐妹讲，我说先生的情绪啊，很像那个股票高低起伏不定，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价值投资在先生的反应上面，就是把你最宝贵的东西投资在一个地方，如果不是投资在神的身上，你就会跟着他上上下下的，就像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个财宝的意思就是什么是你最看重的。其实我们很看重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价值感，如果今天你投资在人的身上，先生的身上，你就会跟着他高高低低起伏不定情绪，因为他好的时候会肯定你，他不好的时候就会贬低你。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这些价值投资在连结在神的里面。马太福音6:21，他讲到财宝的时候，他说要把财宝放在天上，那里没有贼来偷，也不会长虫，意思就是那里是最安全的。所以妻子要如何重拾信心呢？就是重新与基督连结。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不在先生怎么样看待我们。从问题里面我感觉到姐妹说从生产啊到育儿都是自己，我相信这个太太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能干的，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你很宝贵的特质。今天学习与神连结，而不是期望从先生那边得到你想要的。
1: 哎呀，真的是这样。我也稍微客观的来讲，也非常有可能这个在你的旁边一直检讨你，一直批评论断你的这个人，不管他是丈夫或者是婆婆或者小姑，你身边的人如果常常都是责怪你并且检讨你，非常可能他们也是这样对待他们自己。一个会批评论断别人的人，其实他在心里面也经常是在批评论断自己，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苦，他里面有很多的怒气，因为他不明白他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也会轻看自己，反映出来的很容易的就是他也会轻看别人。其实我觉得上帝也常常提醒我，如果我心里对人有论断，那我要来检讨是不是因为我也常常不确认我的自我价值呢。然后我发现哎，好像是哎，不行哎，我要再一次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就能够从上帝的眼光看别人，那立刻我对那个人就是充满了爱、怜悯、接纳、包容，那我发现我对我自己也能够用这样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所以这位姐妹你辛苦了，你旁边的人冷暴力然后检讨论断你，你说都是妻子的问题吗？当然不是，但是你是可以重拾信心的，你是可以在上帝的眼光里来看自己。我给你两段经文呢，一个是耶利米书31:3，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那我们今天是认识耶稣的人，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事实，上帝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他以慈爱吸引我们。那另外一个是以弗所书3:16开始，保罗说他求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 何等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是超过人的理解所能明白的。姐妹，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上帝对你的爱长阔高深，并且是超过你的脑袋的理解力所能明白的。上帝的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好，我们必须凭信心接受，凭信心相信。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可以有这样的安全感，我们可以对神的爱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这样的一个把握，那个就成为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上帝怎么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就是透过牺牲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个最确实的确据，神爱我们，神爱你，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放松，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休息，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耍赖吗？就是沉溺在里面，感谢神他这样的爱我，我不用再去证明我的价值。当我明白了，我体验了神的爱，你清楚了你跟神的关系，你就发现，哎，你有能力也可以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你有能力可以去饶恕那一个对不起你的人，你有能力去包容那一个让你非常不舒服的人。你发现你的容量变大了，你的爱变宽广了，你的自信心变得更稳固了，这是可能的。我们在基督里是可以这样成长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回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冯老师，你鼓励妈妈在小孩12岁以前当全职妈妈，我不太确定这个圣经的根据是什么。现在的经济情况跟40年前完全不同，他大概想，我40年前我们自己在家带小孩，所以他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确实有办法，可是现在一个人的薪水没办法养一家的。我的理解是，重点在于时间管理，刻意去跟亲子有高品质的时间，这才是重点。我在想，这个朋友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亲子关系里面，我们就是重质不重量。秀敏，你要怎么来回应这位朋友呢？我想他是很真诚的在问这个问题，我也不认为他是在挑衅，我觉得他是真的想要知道这里有什么圣经根据吗？你们这么强调妈妈要自己全职带孩子12岁以前。
1: 我想姐妹会问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你在挣扎要不要回家做全职妈妈，要不要放下工作，很有可能你在挣扎这个问题，所以你想要有一个确定感。首先，圣经的确没有很明确的说妇女有了孩子要回家做全职妈妈这四个字。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没有很明确的讲该怎么做的，除了律法写得很清楚，那些实诫写得很清楚之外，其他没有很明确的讲。但没有讲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的，或者这个是不用去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没有讲，我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活在合神心意的事情里面，就是去遵行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活在一个天国的价值观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排出来。今天也不是说一定要做全职妈妈或者是做职业妇女，我们不是一个绝对要怎么做的，而是你到底看重什么，或者你心里面你知道哪一条路是对的，可是你没有信心，你在考虑挣扎。所谓重质不重量的观念听起来是好像是对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似是而非的一个观念，因为你没有这个量，就很难谈到值。这个孩子不可能是一个你现在预备好了，你有时间，然后你把他叫过来，好好的跟他有个精心时刻来想要经营孩子。上帝创造的人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划分分配时间的。其实他们需要就是生活在一起，妈妈需要陪伴，就是陪伴在他身边，随时有时间去了解孩子的需要，倾听他们的需要，随时就是满足他们里面怎么样去栽种他们。那是一个不是说我今天有时间我把这一段时间给你就好的，而是一个生活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随时随地的一个陪伴。如果谈到经济情况，40年前跟今天我觉得都一样。一样什么呢？都是需要凭信心来依靠神，顺服神。因为40年前那个时候，如果说以经济情况来讲，可能那个时候花费比较不多，可是在那样的一个经济情况来讲，还是有人不愿意做。如果上帝感动你回家好好陪伴孩子，还是有人不愿意啊。今天40年后的今天，我们说经济情况很紧迫，还是有人愿意回应回家好好陪伴孩子的这个工作。重点是我们做合神心意，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智。我在想，如果姐妹心里面有一些挣扎搅动，其实我觉得可以放在祷告里面好好的来思考。
0: 嗯，是，其实上帝给女人非常特别的角色，是男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是做妻子，另外一个是做母亲。男人没有办法生孩子，只有女人可以。我们经历那个孩子在 我们的子宫里面慢慢长大，跟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然后这个孩子出生，你对那个孩子就有从神而来的那种天生的母爱。我相信每一个母亲都绝对是爱孩子的。今天如果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你，你要相信上帝绝对给你足够的能力来养育这个孩子，包含体力，包含你的智慧，包含财务上的需要。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一些商业的这个广告啊，或者大家流行的一些东西，我们会受这些影响，我们会觉得那我要预备很多钱才能够养育这个孩子。其实不然呢，我知道有一些家庭孩子很多，可是其实那个妈妈说过了三之后哈，第一个很难，第二个也不容易，第三个就好一点，三个以后哦，好像就越来越自然，越来越没有那么困难，这个也是让我很惊讶的。这些妈妈都跟我这样说，她说其实现在二手的东西很多耶，他们的小孩都是用二手的，网络上很多这种二手可以买得到的东西，还有有图书馆，有很多社会资源是我们可以多加利用的。我觉得有没有心看到这个孩子需要妈妈全时间的陪伴，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你把经济能力啊这些拿出来讲，这个是你的权利啦，因为是你的人生，你的家庭，我们也不希望这个是一个律法，说你非得在家做全职妈妈，不然你就犯罪犯法。 No， 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真的是指出一条合神心意的路，就是妈妈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全职的陪伴，真的是十年以后你会看到那个美好的果实。当然你如果把这段时间投入在工作里面，十年以后你会收的也是从你的工作上面收到一些成果，但是在家庭亲子这方面也会有一些结果，也是我们到时候自己要面对的。所以我们会鼓励妈妈，你还是郑重的考虑在孩子12岁以前你在家全职陪伴他，这个会是你在人生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投资你的体力，你的时间，投资甚至我们说你的专业能力，我们把我们从学校所学的投入在家庭里面，你最后会发现那是非常值得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咱经过你的情景故地，就把真挚水的路边，有时咱拄着

欢乐，心变

0: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拧给智慧。今天要分享的谚语也很有深意，普通话的意思就是冷酒冷肉吃得下去，但是冷言冷语就让人受不了了。我们来读客家话，冷酒冷肉吃得，冷言冷语难懂，冷酒冷肉吃得，冷言冷语难懂。我们来学客语，冷冷酒冷肉就是冷酒冷肉。我们说冬天呢会说冷甜，吃得就是可以吃，睡得就是可以睡。吃的睡的就表示能吃能睡，我们就这么说。冷言冷语就是冷言冷语，难懂就是难当难以承受的意思。这个谚语就告诉我们，物质的缺乏，身体的磨难容易忍受，但精神上的打击却是不易承受的。我们有一个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不时嗟来时的故事。在春秋齐国的时候，有一个叫钱敖的人，他在路边放置饮食接济路过的难民。当有一个人他慢慢地走着来的时候，钱敖便拿了食物和水喊他说，喂，来这里吃东西吧。那个人抬起头来瞪着钱敖说，我就是不接受这样无理的施舍，才会饿到这种地步啊！钱敖立刻为自己的态度道歉，但那个人却不接受，仍然坚持拒绝进食，因为钱敖冷言冷语让他受伤到拒吃冷酒冷肉，可见冷言冷语多难当啊！在此我们也想到类似的谚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要带给人温暖鼓励，正面阳光。此外言为心声，人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也劝勉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谨慎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因为那是收不回去的。当然话在人口中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面对别人的冷言冷语批评否定，我们不必照单全收对号入座。如果我们能够自我肯定以及上帝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相信我们更容易抵挡别人有意无意的冷言冷语喽。我们彼此打气。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再为我们读一遍，
1: 冷酒冷肉吃得，冷言冷语难懂。
2: 感谢您的收听，也请上佳音电台老古人的智慧点听转传分享按自 C 什么你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开卡后，爱黑做子女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一批唔用强送嘅心情，用下颜色下发了解下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嘅泰式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我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中嘅太些事情，无论系文法法通、提防故事，还系自信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我分享。爱的每位有请类似唔同两位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不念搞马鸡。大家好，欢迎收听下个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个时间搞马鸡，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次年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下个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哇，苏糖下个时间收推表一个礼拜又过去耶，收听到课余时间就表示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知要给一段时间一个礼拜，唔要做马鸡等 TP 给。事情，你有做了哪些很特别的事情，不用英雄动成 game 呢？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动作的同寻意来分享哦，都可以和寻鱼来分享。好，跟营养哈呢，去为了金行，而你给提一单念，松口流，根本念搞马给，就从课余时间的其中一个含义。课余时间，也给单念为用合法小给有这个行业教材来去学合法，苏迪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翻译解说，再个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全方位的来提升听众朋友的行业谈生能力。同时，每位行业行业认真的相关资讯，为了想要参加日本竞赛，目前行业认真的强少年同民众提供支持。韩国字头，天数想要学合法的人，和他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龙头表达，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好的，安利一下呢，我来教那一篇课文哦。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上哪一篇课文呢？安利我来教来去学合法的提示课。用哈小组讨论，一起小组讨论。好，大家准备好的，安利就会进入到一个课文地图了。清闲呢是旁白，旁白讲，为到艰苦的其中嘞，正按同文戏跟地来群组地图讨论报告。问题讲，真安看到抢回答，看唔平常时接接中等数据耶，用都无安咯。又同传了一个有眼毛几叠图，二胎咪传了一个有眼毛几叠图，真安就回应嘞，佮讲，还是按旧都滴个无限打工啦。二太讲，等一下我小组讨论，唔准备好也见帮忙。真难讲，啊，爱听不用听嘞，实实来做，向边见报嘅链接点来。分析讲，啊，清末基材呢，后年就爱上台报告嘞。有同讲。是爱强卡很的喂，生意哦，爱为老娘组内的扶贫分数打动大，以太出肥个粉黑个叠图，真难讲，唔要行一百啦，按旧色彩黑一头开结两头台，
1: 叫塔茶很快贴嘞。
2: 玉童讲：
1: 食材才够呢，还要请时间去长吃行茶哦。
2: 正文讲：
1: 嘿呀，懂麻烦。
2: 不过其中报告，正经本人见众多微盘，我准备物件都请莫偷塔。
1: 文熙讲：
2: 韩国大伯上爱读书的时间，就当上整理学啥。同环境总都强强力力。
1: 姨太讲，
3: 看来是本册咧偷走时间咧。
1: 玉童讲，
2: 古所平常时就会利用时间，怎唔会从正案摸海雕匠？
1: 正案讲，
3: 好啦，我先来去做健步咧。
1: 正案。传了一个甜死的贴图，
2: 文熙回应讲：“
1: 加油！”
2: 玉童每传了一个强的贴图，
1: 义太强勇传了一个十万大兵的贴图。
0: 好，讲到鸦片，太假，
4: 知道，
3: 知道是哪一三人？无认真做检报，无准备阿个小组报告呢。好，通睇阿个课文，睇下手底，系真案无用心来准备报告。故说你演一下，咪用方言来带睇下了解课文嘅内容哦。
0: 旁白说：辛苦的期中要到了，正安和文熙。在赖群组里面讨论报告，文熙说：“
1: 正安，看到请回答。看你平常常常拿着手机，怎么都没有回应呢？”
0: 肉童和宇泰就分别传了一个“有人在吗”的贴图。
1: 正安回应：“抱歉啦，最近都在忙着打工。”
0: 宇泰说：“等一下要小组讨论，你准备好你的简报了吗？”
1: 正安说：“
3: 啊，我忘记了，赶快来做。共编简报的连结在哪？”
0: 文熙就回应了那个简报的连结，并且回复：“
1: 你很没有记性哎，后天就要上台报告了。”
0: 肉童就警告正安说：“
1: 你的皮要绷紧一点哦，小心我会把你的组内分数打很低。”
0: 宇泰就说：“哇，昏倒，都要报告了还没做好简报。”他的心里 OS 是这样的。
1: 正安就说：“哦，不会有下次了啦，最近真的是手忙脚乱，脚踏车还坏掉。”
0: 肉童就说：“
1: 哇，也太可怜了吧，还要找时间去修理自行车。”
0: 正安就说：“
1: 对呀，真的很麻烦。还有啊，这个期中报告真的会让人紧张到想吐耶，要准备什么都没有头绪。”
0: 然后文熙呢就分享了他的心得，他说：“
1: 还有每次想要读书的时候，就很想整理宿舍啊，把环境呢整理到干干净净的。”
0: 宇泰说：“
1: 看来被小偷偷走时间了。”
0: 若彤就说：“
1: 所以呀，平常就要利用时间，才不会像正安一样做事找不到重点，摸不着头绪。”
0: 正安就只好很谦虚的回应说：“
1: 好啦，我先来去做简报了。”
0: 并且回应一个累死的贴图。文熙呢就传了一个加油，肉童呢则是传了锵很棒的贴图，宇泰呢则是回复散忙大彪，
1: 努力打盼的贴图。
2: 好，讲到鸦片呢，
0: 大家有对课文的内容很哈熟悉的没呢？大家有对课文内容更加熟悉了吗？
2: 好，讲到鸦片呢，爱得闲聊一下。等一下歌曲结束之后呢，安利就爱来带大家来看鸦片课文地图有哪一条是非，黑洞大得，爱能来好心的呢。
0: 好，给安利。

哦，米莎的《围城 Round Up》送本各位听众朋友。你一下呢就爱继续来托一个向下小组讨论，你一下呢爱进一步一个次

肥嘅部分，按你爱来看日嘅课文当中有哪条词肥，系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哟。首先呢，按你先来看到日嘅旁白的部分，旁白讲为到艰苦嘅其中咧，艰苦系乜嘅意思呢？艰苦就是辛苦的意思，艰苦辛苦。还有啊，这个文熙有说到，他说正安看五平松寺接接中等数几页用都无安哦，看五平松寺接接中等数几页用都无安哦。看你平常常常拿着手机，怎么都没有回应呢？接接接接就是常常经常的意思，纵等纵等就是看守守着守着手机，拿着手机，随时手机有讯息就会拿起来看，纵等数几页守着手机。用多某 ano 怎么都没有回应呢？怎么都没有回答呢？要片给 n 就是回应回答的意思。真安就非讲，派西按旧都滴个莫喊大国。派西的意思就是抱歉，按旧就是最近这么久，莫喊莫喊就是没空没空。雨太就说，等一下我小组讨论，唔准偏好呀，见帮忙。等一下要小组讨论，你准备好你的简报了吗？正安说，我听不用听咧，散散来做，强边简报给连接的呢。我听不用听咧，听不用听是嘛个意思？听不用听就是忘记了，听不用听忘记了，散散来做，散散来做。赶紧来做，赶快来做。共编简报，共编简报就是共编简报，共编简报就是案例。接送我用到一个 Canva 模具 PowerPoint， 我们会开这个共同编辑的权限。本台家呢，用哈来做一个简报，去按做共编简报。文熙就讲，请莫记错呢。后日出爱送台报告嘞，这个记错是乜个意思呢？记错呢就是记性，你很没有记性哎，你记性真不好。后天就要上台报告了，后日后日就是后天。若彤就警告正安说 ：“P.I. 用卡很得喂，是你哦，那位老娘做那个扶贫困苏大动台。”皮外用卡很得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华语的皮要绷紧点，皮要绷紧点。生意又是什么意思？生意哦，生意哦，就是要小心，要注意哦。两位老娘组内粉丝打动呆，我会把你的组内互评分数打得很低。那现在呢，大学教授在评量学生的成绩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种方法。那像这种组内的互评分数就是一种，因为呢，教授在分配每一组的同学，比如说四五个人做一份报告的时候，他会不知道说哪一个学生的付出比较多，哪一个学生呢，则是在躺分，就是靠他的队友 carry 他，其实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不过呢，他也拿到给粉丝很穷用的。不过大家拿到的分数呢是一样的，这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公平的现象。故事呢，要他有动作给太后告诉，除非用一个组内的扶贫分数来做一个参考的部分，就会让他知道说，哎，这个组里面有谁是比较认真的，有谁又是在大混摸鱼的。所以这就是组内的互评分数的意思。正安就说，不会有下次了啦，不会有下一拜耶，下一拜是什么意思？
跌鸦片呢，可以做下次或是以后的意思，不会有以后了啦，不会有下次了。按旧色彩黑一条开业两条台，这么久以来真的是手忙脚乱。一条开业两条台的意思就是手忙脚乱。旧踏茶很坏天呢，脚踏车还坏掉了。旧踏茶脚踏车。若彤就说：“哦，是才吹高呢，真的是很可怜呢，还要找时间去藏吃行茶，还要找时间去修理自行车。”正安就回应说：“是啊，真的很麻烦。不过去总部哥真紧，不认真总都未判，我准备马给都请某头烫。”不过期中报告真的会让人紧张到想吐。不过就是不过的意思。不过期中报告真紧，本人紧总都未判。真紧就是真的。判紧总都未判就是紧张到想吐的意思。我准备马给都请某头烫。我准备马给都请某头烫，要准备什么都没有头绪，要准备什么都没有头绪。韩国大拜熊爱脱俗给世界，出动熊镇李秀萨，通反金总都枪枪哩哩。文熙这么说，韩国大拜熊爱脱俗给世界，大拜黑马个意思，大拜就是每次。每次想读书的时候，就很想整理宿舍，把环境整理到干干净净。通反经总都枪枪哩哩，这个总就是整理的意思，总就是整理的意思。然后宇泰就说：“看来黑本册咧偷走时间咧，看来是被小偷偷走时间了。册咧。”就是小偷。若彤就说：“古所平松寺取为利用时间，怎么会从真恩摸海雕匠？所以平常呢，就要利用时间，才不会像正安一样做事找不到重点，摸不着头绪。雅给摸海雕匠，它是一个歇后语哦，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请某头烫。”意思呢，就是拿绳子套住螃蟹的脖子，但是呢，你却找不到螃蟹的脖子，所以呢，引申为做事找不到重点，摸不着头绪。摸海雕匠，请摸头烫，引申为做事找不到重点，摸不着头绪。然后呢，宗安就讲：“好啦，我先来做简报嘞 ，QQ。”好啦，我先来做简报了，哭哭的表情符号。然后呢，他们也个别传了 ，team 系就是累死的意思。文熙呢，黑传的加油，又痛黑传香，一胎黑传三芒大兵的叠土。好，更多鸦片呢，唔敌太噶，对鸦片可稳敌度个，此非有限卡了解么？好，你一下呢，先来聊一下，先来欣赏米莎的汇流口 Think Flow。

好，米莎的汇流口 Think Flow 送本各位听众朋友，你一下呢就要来做亲密的复习咯。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做最后的复习，你为了复习提示课向下小组讨论第一度的词汇流。好，首先艰苦，艰苦，辛苦，辛苦，接接，接接，常常，经常，纵，纵，看守，守着，看守，守着， n n， 回答，回答， set set set set， 赶快，赶快，记载，记载，记性，记性，后日，后日，后天，后天，很，很，紧，紧，生意，生意，小心，小心，或是注意的意思。한이拜，한이拜，下次，以后，下次，以后。采购，采购，可怜，可怜，葬，葬，修理，修理，唔过，唔过，不过，不过，尊敬，尊敬，真的，真的，盘，盘，呕吐，呕吐。tuck tuck， 绑，绑，打败，打败，每次，每次，总，总，整理，整理，某海雕匠请某头塔，某海雕匠请某头塔，想拿绳子套住螃蟹的脖子，但是却找不到螃蟹的脖子，引申为做事找不到重点，摸不着头绪。摸海雕匠请摸头套，想拿绳子套住螃蟹的脖子，但是却找不到螃蟹的脖子，引申为做事找不到重点，摸不着头绪。好，也就是呢，规篇的课文里头，当重要的词汇，上来教本大家的词汇，唔知大家唔知道哪一只词汇，唔知道亲有兴趣的呢？你觉得很有兴趣的，可以再讲一下歇后语，摸海雕匠请摸头塔，可以再讲加下有更多的一头开结两头抬，形容手忙脚乱的意思。有中医哪一个词汇有词道具，懂的影响念起来很可爱，或是说呢，这个“塞塞”跟“叫叫”这个是两个一样的字，不过呢，表示的却是赶快跟很经常的意思。你睇下有好唔好呀？嘅词汇冇呢？韩国呢一个课文地图哦，大家有看到冇？一个真案呢就隐蔽一个武汉大公歌手呢，基础冇先做好，几乎一个基建部嘅部分哦。歌手呢，几个主演，他的组员都没有很开心，甚至呢一个又同韩国被同几个组内扶贫分数大动态，他说呢，他没上网来参加，没上网来做的话，他就会同一个扶贫的分数大动态哟。好，故说呢，虽然亚哈是暑假，虽然现在呢是暑假，不用暑假的时间，大家呢不是来送课，不是做报告，有押韵呢。好，不过呢，唔啲开学嘅时间，唔可能就会有小组嘅讨论，冇就报告而做。你提醒大家，我做好自己嘅事情，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才不会被队友或是同学讨厌哦。好，更多鸦片呢 ，Andy 先聊一下。现在欣赏一首动神奇嘅歌曲，系林森雄欣赏嘅《阿 Kim 献雄壮》。

0: 飞上去。呀哈，那人的后生人已经来到现场。
1: 十年前，伊事业有成，未来封建家乡，伊没落叶，但是结亲归期。十年来，伊从村长、台北会主席、农会理事长，一路从基层做起，建设地方，伊热心公益，学教方啦、庙方、安养院，只要有困难，甲伊讲，十万、二十万，伊就按着点点落行山。还有呢，地方方太太些些事情，嘛个茶壶坏唔脏啦，公婆潮湿，兄弟搬家搬唔平，一通电话口气，就算三更半夜，刮风落雨，一路走上出头。各位乡亲，伊做啊都安尼啊，哈本人嫌呢，嘛个工艺啊，读书唔识啦，嘛个地老板啊，打起脚分功夫啊哦，来骂过伊呢，讲啊，兄弟。你用我安安咯，伊用我刚才讲啊，伊讲啊，上诶，唔怕咪啊，哈，佮正言法师有讲过咩？哦，反正哎，欢喜做，甘愿受啊。各位乡亲，恁讲看那是哪？安顺良诶后生诶，迄咩得得他家来介上下啊？迄咩得得他家来介虔诚？恁讲安尼错唔错？各位乡亲。呀哈！阿念，他家就来分呀，做硬事，食硬饭，学硬事，表情要打不完数，骂不完嘴，脚踏实地的笨重后生诶，年纪轻。

0: 上幸福了，他干好，阿金的门后，夜拜神机啊，十分激烈，对方有了夹波，有了放松，一来忙爱无托吧，公爱呀，贵人神呢，恰凉恰风，那没谈多啊，是一脚扑唔敢踏出去哟、
1: 哦。阿金，三路起来奔他家看啊，那没真是有恰凉恰风。
0: 唔好啊，会坏死人，还真会麻烦。
1: 唔跑呀，冇要紧啊，那美人强麦个呀，撸起来，来，顶转来，滚他个困难是，好不？连困难是有七两七风嘛，
2: 先拍，一点无影是如梦。
0: 相信俘虏，真阳风呢？你看我慢人啊，先去先来到安彩哥，他三腿虎的毛，阿金都抢高，张红啊吼，还有慢人，不爱识破，抢人台上讲出人怕。
1: 阿金毛一讲啊，迄阵就讲啊，慢人的娘叔，讲啊有欺负过伊的，伊马上推荐啊。
0: 真是，阿金村外大伯，有钱有义，家中子弟，就为阿金结拜呀。阿金事业很做得，我得奉献家乡，出钱出力，从来没计较，争取预算，建设地方。阿金的行头先，派上去，三更半夜，一上一出事情，天花靠乱，阿金条件最三忙，心最困，能够操干不操干。

张新富咯，也有吗？嘛个阿个福利大，我自己做人想做，都唔是输，阿个唔敢唔承认。但是阿木大家，本庄出安多博士，安多上司，又有蛮人咁样留下来，你他个来服务咯？阿个读书莫多，真间唔敢乱想。提奉师本上有他家师，阿金敷衍他家指点，相信运动跟阿金讲，阿金哑巴呀，那个孙女动向，出来做他家重复，跟他家冲冲冲，安好冇？

0: 标兵啊，其实不会唱，怕会错。
1: 看看婚前一点也阿姨哦，
0: 给你喝呀，一礼拜前的泡汤都落寒夜呀。
1: 标多哦，满草又差不多哦，田里刚出一种哦，还过一季了。
0: 来过，像关于个种菜，还是去搞普通那个饭一块。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哈口流。他嘎葱店包五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薰逸。欢迎大家来到听一个单念，哈可流，哈嘎葱店包五滴。那个单元会用新闻记者的构图来托来线，同客家相关的重要议题同最新消息。在电台中，今日来查做客家文化政策发展，韩国沙飞的清醒通态，不管是地方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种的时事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韩国分析。我台中朋友在轻松的舒坦当中，查做到重要的客家资讯哦。好，你今天要来讲什么主题呢？其实大家也要报的有关心到一个新闻没呢，就是那一个中年油脂的台头沙拉油，本人经验出低度油脂暗物，就是一个本片皮臭泡的问题哦。好，大家呢都冬天会吃到一个脱油脂暗油，大家呢是不是都很担心，其实这些这个致癌油或是这个毒油已经被我们吃下肚了呢？哦，给我用个三张后呢，那吃下肚的其实政府现在也在查，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业者隐匿不报，所以呢亚哈呢都喊地给处理，不过呢你根本也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你根本也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黑工呢，五十片的重点有十多亚个，有半片片油品制作的东西，是不运用个什么？好，其实呢，就有饮用时有分享哦，像是这个软综合医院的营养室主任黄家靖，也就有讲哦，半片片呢，虽然黑本世界卫生组织列作一级致癌物，不过呢，没黑的从去韩国高剂量的铺路下呢。将会有初肾癌症的风险，短时间呢，某些人食到不是痛经中，因为人的这个肝脏呢，本来就是动重要的代谢器官，由代谢韩国呢排除外来物质的功能。这个民众呢，食过哦，政府公告爱肥素的药品，可以从均衡饮食来下手。运用以下四招提升抗氧化的能力，韩国内维持你的身体增送的推掐功能。清闲呢，就是补充水溶性的抗氧化物，维生素 C 有效协助肝脏清除体内的有害自由基。穷黑呢，你做的是要给强发催呀，甜椒类的，像是青椒、甜椒、芭乐、韩国甘麦。奇异果、某处另果也都有很多维生素 C 的蔬果。韩国呢，你们做的补充一个脂溶性的抗氧化物，维生素 E 具备很好的抗氧化力，可以提高清除自由基的防御力。每天呢，维持摄取一小把的综合坚果，像是葵瓜子、杏仁、榛果，或是食用适量的洛梨。韩国 T 三妹呢，就是高纤饮食，多摄取高丽菜、青花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还有菇类， 豆类以及全谷的杂粮，充足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维持正常排便，进而缩短有害物质停留在肠道的时间。清明以来呢，就是爱吃爱淋一个水分，一个水分呢爱补充到本体足内，咪就是体内呢一日差不多爱淋1500到2500cc 的水，你可以照你的体型啊或是活动量来调整。那这个水分呢，就是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维持这个规律的排便。因为水分呢，有助于让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膨胀，然后产生便意。然后你去便便之后呢，就可以缩短有害物质停留在肠道的时间。好，我所同大家来分享，食道一个滋暗有做的东西，是太强，不用太害怕。其实呢，只要多补充这些健康的食物，像是这个蔬果、青花菜呀、芭乐、柑橘、奇异果，然后呢多补充水分，其实呢就可以赶快的把这个比较不好的物质从身体里面排除。那大家也要注意哦，虽然这些蔬果呢对人体是好的，不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适量，适量那个东西都要肚肚好，好太超过按内脏黑清好的。以上的方法呢就分享本台家。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当当当当，不用哭啦，来打最鼓。大家好，欢迎苏糖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刚刚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人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朋友大家做哪一段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撒哈雷为金行给黑不用后啦，雷大追顾。哦，就像汉语时间给起足一个意思，课余时间。哎呀哈呢，去爱来哦，恭喜哈。诶，三下来客家有哪条相关的重要法通？其实呢，从黑北北几套，台北、新北、基隆、桃园这一阵子呢，已经陆陆续续有在推出这个日本竞赛的报名了。如果呢，你是有想爱参加日本竞赛的朋友，不管是沙非族、高斯族，还是讲国小族、国中族、高中族的同学。这些朋友们，大家能做得去关心一下，那个国宴式的语文竞赛是不是开始报名了？是不是开始报名了？那听说呢，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试赛已经比完喽。那像是新北市和宜兰哦，可能就还没比，大家呢就可以去找一下哦，把握这个报名的时间，把握一个报名的时间。来用他准备一个语文竞赛，来准备这个语文竞赛，看看呢你这一阵子学习的成效，学习课语的成效有没有进步，能不能在比赛当中拔得头筹哦。给上去一个语文竞赛啊，其实松败爱参加语文竞赛是在台风一年前的时间，我的用时是参加新北市的语文竞赛，不过呢就像多一个新北市的语文竞赛，因为呢我是拿第二名，我没打头名，故说呢就没办法去参加全国的语文竞赛。故说呢终于拜参加全国的语文竞赛，其实呢是在我高中三年级的时间，是在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高中三年级的时间哦，故说呢，那个我的经验是报名的吧？哦，我里一个龙头比赛，已经动久动久的呢，已经很久很久了。对，寻宇很有办法入到一个全国赛么？不知道寻宇还有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全国赛？哦，因为以前做的本期间，伊来挑战呐，吼。 就来挑战一个沙飞组的龙头比赛。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会想去参加一个语文竞赛么呢？唔会想去参加哪一个比赛项目哪一组呢？没错的，同群友来分享哦。好，时间够多短脚，一下又到了节目的尾声。每逢大家下一礼拜会继续收听下一时间。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 GO Radio FM104.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到下一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麦克阿瑟将军所写的一位父亲的祈祷词，可以说是留给他的儿子最珍贵的遗产。这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南太平洋战争初期最绝望的日子里所写下的。从这篇祷告词可以看出麦帅信仰的虔诚以及他真挚的情感，让人百读不厌，是千古不朽之作。这篇父亲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主啊，教导我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然能够保持谦虚温和。教导我儿子笃实力行，而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逸乐之途，而将他放置于困难和挑战的磨练与刺激之下，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立起来，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遗忘过去。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他过分严肃，赐给他谦虚，才能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阿们。以上跟您分享的就是麦克阿瑟将军所写的一位父亲的祈祷词。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创作于18世纪的一首经典诗歌《万福源头》。歌词的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是源自于主耶稣基督。有了主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拥有了福乐之源。上周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欧阳菲菲的《Hey Hey Taxi》。民国66年，欧阳菲菲推出了一系列像是《热情的沙漠》、《可爱的玫瑰花》、《Hey Hey Taxi》等多首的动感旋律歌曲，风靡了全台。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 SHE 在民国92年发表的歌曲《天使在唱歌》。这首歌是翻唱自西洋歌曲《When the Angels Sing》。这首《天使在唱歌》在当年不仅常常出现在圣诞节的期间，更是许多歌迷在心情低落需要疗愈时候的必听曲目。一起回味欧阳菲菲的动感歌曲《Hey Hey Taxi》，以及 SHE 演唱的《天使在唱歌》。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这是刘德华在民国81年发表的经典代表作，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歌曲深刻地描绘了主人翁在情感中既渴望爱，却又害怕受伤害的矛盾心理。一起来聆赏刘德华的歌声《谢谢你的爱》，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何子妍所演唱的《微笑的月亮》。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校园民歌《守住这一片阳光》，这是二重唱林佳荣与许淑娟在民国73年发表的经典歌曲，由高慧娟填词谱曲。歌曲以轻快流畅的旋律传递出对于生命的热爱以及对于未来光明的希望。一起来聆赏林佳荣、许淑娟的歌声《守住这一片阳光》，以及木吉他合唱团演唱的另一首校园民歌《散场电影》。

永和陈太太点播江蕙在民国74年灌录的一首台语老歌《嗯想伊不想他》。这首歌带有浓厚的 Nakase 以及日本演歌风格的台语经典，强烈的节奏，沧桑的萨克斯风，再配上江蕙略带沙哑却充满爆发力的嗓音，让这一首传递女性坚强的歌曲显得无比真实。一起来重温江蕙的歌声《嗯想伊不想他》，以及林淑荣演唱的《情归何处》。

松山区的李小姐点播了潘秀琼的《我要为你歌唱》，这是民国45年邵氏公司电影《葡萄仙子》当中的插曲，由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电影幕后的代唱是银嗓子姚丽，但到了灌录唱片的时候则交由潘秀琼演唱。潘秀琼以她深沉浓郁的女中低音完美诠释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交织的希望与忧伤。一起来聆赏潘秀琼的歌声《我要为你歌唱》，以及白光演唱民国37年电影《柳浪文英》当中的插曲《如果没有你》。这首歌曲采用了当时非常流行的 Tango 节奏，并搭配手风琴的伴奏，衬托出白光低沉而且极具磁性的招牌嗓音。

钟丽丽先生点播 Bee Gees 在1979年发表的金曲 Too Much Heaven 无限幸福。1970年代的末期， Bee Gees 几乎是与节奏强烈的 Disco 音乐画上了等号，但在1979年他们筹备新专辑的时候，刻意选择将节奏放慢，回归到他们最擅长的 R&B 的抒情曲风。而这一首 Too Much Heaven 是当年新专辑第一波的主打单曲，同时 Bee Gees 将这一首 Too Much Heaven 献给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作为公益歌曲。新店陈小姐点播了美国二重唱 Simon 与葛芬科的一首西洋老歌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恶水上的大桥。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源自于一段诗歌的歌词，诉说着朋友在遭遇困境，好像面临恶水的时候，自己愿意化身为一座坚固的大桥，陪伴对方渡过难关。一起来领赏西洋老歌 Too Much Heaven 无限幸福，以及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恶水上的大桥。

中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陈淑桦在民国74年发表的歌曲《黑发变白发》。这首歌是由华语乐坛知名的创作夫妻档小轩填词，谭健常谱曲。歌词当中写道：“我将思念托付于浪潮卷给你，那也是我永无止境的泪水。”深刻了描绘了当年许多恋人因为空间的隔绝，只能靠着书信与浪潮托付相思的刻骨铭心。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陈淑桦所演唱《黑发变白发》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家有没有关心一下台风呢？本来觉得它应该对台湾没有威胁，可是看起来呢，路径往北修正，越往北就越靠近台湾，不过是在属于南部各县市哈。好，这个热带性低压迅速逼近台湾周边的海域，这样气象署说最快呢在今晚到明天清晨这个系统会有正式增强为台风红霞哈。它诞生的位置跟台湾太近了，所以当它成为了这个台风之后，马上就会对我们构成威胁哈。所以气象署呢也说，不排除啊，在台风宣布生成的第一时间就会针对周围的海域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哦。

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呢，那么会不会对陆地有所影响？天气上当然是有啦，那么它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让我们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呢？还要实际观察它后续偏转角度实际的走向，才有办法知道会不会对陆地构成比较大的威胁。而且虽然它一生成就很靠近台湾，但是呢还是有机会发展成中度台风的等级耶。好，所以要小心了哈，因为礼拜五跟礼拜六是这个热带系统的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所以呢感受到天气开始变化，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哦。目前大家预测的路径都是以它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朝中国沿岸前进的可能性最高。不过还是有稍微的变数，因为啊，如果这个准台风呢往北偏的话，会对我们台湾南部跟东半部地区风雨影响会增加哈。那如果路径往南偏移，好，那当然对我们陆地的影响就相对减轻，但是呢，对于海面上来说或者周边的县市啊，多多少少天气应该是不会好的啦哈。好，那有的人会认为说，那明天呢？明天我们可能一般停课。看起来哈，大概只有恒春半岛陆地上的威胁会比较高啦，达到28%。好，这应该还好哈。我们重点不是要停班停课，是停班停课是预估它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啊，那么致灾率会比较高。所以呢，需要到停班停课等级的话呢，这个状况几率是比较低的。当然还是要以各县市判断的为准啊，只是说是不是有达到停班停课的等级，气象署认为几率是不太高。但是呢，如果接下来的周末假期您是要往南部去过暑假，往南部移动的朋友，那可能行程上吼会稍微受到一点影响啦，因为海象上面，比如说啊，你要去南部啊，恒春半岛垦丁，我们就是想要那个迎接洁白的沙滩啊，蓝蓝的海啊，天啊，天际连成一线的感觉，应该就没有了。台风天的时候啊，或者是这种是热带低压的时候，我觉得啊，那个看着那个南太平洋那个海象是蛮壮丽的，就是我觉得很可怕啦，因为天是灰的，海也是灰的，啊，你也没有办法，因为浪太大的话没有办法下海玩，多少会对行程的性质呢，哈，有一点点影响啦。好，如果呢接下来的两天，接下来明后天假期要往南部移动的朋友，还是要特别密切注意。为什么叫准台风？它还没有达到台风的等级，目前还是只是个热带低压，好，那还在观测它后续的变化当中。我们来听卓琳的歌声，和世界做邻居。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行代志。下个礼拜六呢，桃园市大溪区要在大溪的综合运动场跟这个大溪国小对面大溪天幕盛大举办2026大溪陀螺文化节。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还加码演出陀螺飞扬大溪响应音乐会哦。三角公园里面也演出了系列的活动，还有大溪青商会的游牧民族结合老城探索跟公益活动，邀请大家从8月1号上午一路欢乐到下午，就是在下个礼拜六号，要所有的朋友一同感受大溪独具特色的陀螺文化魅力。到月底了，你的荷包怎么样呢？好，不过没有关系啦，如果你做好财务规划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啊，悄悄的拿一

发局表示呢，今年桃园勾界是以淘金热潮全程启动作为主题，首度打造淘金、采金、炼金三大消费体验，把日常的消费、城市探索跟抽奖机制深度串联。活动期间呢，只要在桃园消费满100元，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登录发票，就可以取得抽奖序号，不限消费类型，不限金额，每一次消费都是一次淘金的机会。那么另外呢，市府还推出天天淘金抽，天天送出1万元现金，搭配周周彩金抽，送出现金礼券，以高频率低门槛的机制，全面点燃消费热情。

2026亚洲植物博览会在7月24到26桃园会展中心盛大登场。这届博览会呢，是以汇聚来自台湾跟美国、日本等地将近100个植物品牌、植物职人、收藏家还有设计选物品牌，共同打造结合植物美学、永续生活跟国际交流的植物盛会，邀请全国民众一起走进植感生活，感受植物疗愈的魅力。

市政府文化局2026第二期桃园艺文学堂即日起到8月17号开放报名，课程从8月25到12月8号每个礼拜二晚上的7点加带到这个9点，在文化局的5楼团体视听室上课。课程包含了艺术史纵横谈，还有古典音乐逍遥游各8堂课，每堂课2个小时哈，而且哦，市府跟所属机关、学校员工或者志工是免费的、哦。好，那艺术史纵横谈呢，是由教授王德宇主讲，而古典音乐逍遥游有讲师王世强授课，

有一名摩洛哥的旅客啊，昨天从澳门搭机入境桃园机场，企图持伪造的意大利居留证转机前往法国巴黎，结果呢遭到了我们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特殊勤务队查获哦。在今天上午1:00之前将这名旅客遣返回澳门。移民署说呢，这个旅客花费$3000向这个证件购买假证件哦，他想要先行测试赴欧洲的路线，如果啊他成功抵达，也会安排他的妻儿遵循相同的方式前往欧洲。好，他怎样被逮获呢？据说呢，这个人在航空公司人员办理转机作业的时候，觉得他的旅行路线、证件还有相关资料怪怪的，所以呢，马上就通报移民署来协助查验。特殊勤务队检查证件之后，发现卡片的防伪设计、印刷工法跟制作细节跟真品都不相符，所以呢，最后确认是伪造的证件，才依法带回调查。不得不说，这一名这个航空公司的人员真的蛮警觉、很机警。

机场捷运 A 十山鼻站桥下空间再利用的工程呢，在21号举行了动土典礼。那么将要规划特色的游戏区、体健区、还有篮球场、挑战区跟活动广场等等，预计明年3月就可以完工喽。如竹区公所表示呢，这个工程位在机场捷运 A 十站的对面山鼻里捷运桥下，基地面积大概0.45公顷啊。整体设计是以菱角鸮飞翔、坑子溪畔牧牛作为意象，还融入了菱角鸮的生态、坑子溪的自然环境跟五九桶山的地景在地元素。园区也规划特色游戏区、体健区、篮球场、挑战区还有活动广场等等，完工启用之后将成为山鼻地区亲子活动

下午的4:31，各位好，收看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江音 Love 联播网。好，刚看到一个这个社群平台上的文章，真的蛮让人感动的啊、哦！这是要说起一位在日本住了很久的作，在台湾住了很久的日本作家，木下尊一哈、哦，他呢写了一本关于3.11大地震呢台湾捐款的书。你可能觉得都那么久了，对，它是2011年发生日本关东大地震，怎么现在出这样类似这样的一本书？可是我觉得它背后的动机跟它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背后的故事真的蛮动人的哈。在这个3.11地震之后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日本政府他们在海外的报纸啊有刊登感谢广告，公开向多个援助国家来致谢，但是台湾并没有被以同样的方式列入哈。虽然后来哦，这个日本政府啊，哈，首相跟各界公开向台湾致意，日本交流协会也把这批援助行为形容为友情洋溢、破格而真诚的支援。不过呢，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在灾后呢，要在被世界看见的那一刻，台湾的名字确实没有出现哈，在那波醒目的海外广感谢广告里面。那这个日本作家他在台湾旅居多年哦，他个人觉得心里一直过意不去，而且他也很想知道，他的日本友人也跟他说，他们真的很想知道，那这一笔钱究竟是谁捐的？他是一整笔没错，可是他却是来自各地的蜂拥而至哈，他们。他说他的朋友对他说很想知道更多台湾的事情，才让他下定决心去追寻背后的这个故事哈。好，他说呢，他用中文创作哈，他也喜欢拆解自己喜欢的作品。好，那他喜欢用现在式跟过去式这样的一个交替哦。好，就因为在3.11后呢，这个台湾在日本地震捐出了200亿日元，还有560吨的救援物资跟紧急救援队，后续有更完整的汇整哦。那么估算各管道援助总额可能达到253亿日元，这是一个蛮惊人的数字，数字大到连日本人都难以理解。可是他说他不想只写一个总额，因为背后有很多线，有很多故事。好，那他就开始采访，越深入采访，他越觉得这本书必须完成。因为他在采访的当下才发现，其实很多台湾人捐了物资、捐了钱，可是他们却觉得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事哈。好，那他也发现哦，像这样的援助其实不能用一句台湾亲日来解释哦。他说，因为有人记得1999年台湾的9.21大地震，日本救援队迅速来台，有人对日本文化有长久的感情，那也有人呢，他根本没有什么复杂的理由，他是没有办法看着荧幕那一端海外的那一端有人受苦哈、哦。所以不同世代跟不同背景的人才各自带着对日本的记忆，最后汇集成了一场巨大的民间行动。他这本书写了4年呢。ありがとう，谢谢哈，就是写这一场援助背后的故事。他说曾经写到完全无法下笔哈，就是出这个创作过程不顺利啦，好，就是找出版社啊，要把这个书出版等等。好，很现实的是呢，没有人可以保证一本写台湾人怎么替日本募款的书，在日本市场会不会有人愿意看，有人愿意买。不过呢，他个人有一种坚持，他觉得他始终相信。真的有日本人始终在等这个答案哈，所以他把作品定位为带有非虚构基础的小说哈，故事架构的70%是建立于事实哦，那只有30%才是透过这个虚构的人物哈，只是人物是虚构的来组成，但是它整体结构其实是真正的事实哦，很特别哈。好，他只是把那些真实发生过当事人做完别忘了的小事一件一件再把它捡回来。他说就他亲身的感受，他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也是被帮助的人觉得没什么，帮完了他就走了，连一句让他来得及说谢谢的时间都没有。他说台湾人就是这样，所以因为这样的一种生命力跟热情让他喜欢留在这里，最后选择旅居在这里。好，那他说他对台湾人说，你们以为自己只是捐了一点钱，其实那一年你们让整个日本
重新认识了台湾。大家觉得呢？我还记得我是两年前去日本东北，带着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去，然后只是在一个有卖农特产品的休息站啊、那因为这个我爸爸会日文哈，然后他跟他们买东西呀、然后就是会聊聊天嘛，交流之中他发现我们是来自台湾，他一直跟我们鞠躬道谢，我想说我只是买个东西。结果呢后来那个里面的经理啊就去里面拿了一个布条出来，然后希望给我们拍个照，对，就我们一家四口。然后呢就我带着爸妈还有一个孩子，然后呢跟他们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叫我们把布条拉开，然后他们站在我们旁边拍了一票，拍了那个布条，他那个布条真的是本来就做好了，谢谢台湾，对，就在东北。那个之前去的时候呢，领队跟我们说到东北你会感动到日本，感受到日本人对台湾的热情跟感谢，那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因为台湾实在太，台湾人太常去日本旅行了。然后呢我是在那个乡下的农特产品小店，真的第一次感受到他们有多么的感谢跟那个真诚的热情。我们真的有拍那个跟那个红布条谢谢台湾拍了一张照片，其实我们也很蛮感动的。

刚欣赏这首歌曲呢，是萧煌奇所演唱的《像个男人》。天气很热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喜欢往山上跑还是海边跑？有的人喜欢泡泡水，有些人喜欢到山上感受清凉。说真的，那个海拔够高的话呢，山上山下大概温差可以10度以上，哇，搞不好还穿上这个薄外套哦。日本呢，他们持续遭遇了灾害级的高温侵袭，到今天还是一样飙破40度哈，各地气温动辄破40。那么随着富士山进入夏季登山的旺季啊，在日本的富士山涌入了大批的国内外游客来朝圣。为什么大家想爬山？去山上看凉啊。好，这个除了酷暑之外呢，目前富士山的登山哈，那国内外的这些登山旅客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隐忧啊。日本从2025年起加强入山的管理，他们为了防止穿着轻便服装登山，入山之前都会检查登山客是不是携带雨衣、防寒衣这些基本装备哦。但是呢，还是常常发生中途发生问题。像有一名登山客说，他同伴的运动鞋爬到一半突然坏掉了，就只能用绷带跟塑胶带进行简易包扎，继续走哈。好，那这个富士山呢，山脚虽然高温炎热，但山顶气候却截然不同哦。好，那因为每上升100，海拔上升100，气温就下降到 0.6， 所以呢，白天温度山上跟山下差了大概9度左右。好，那个夜间呢，可能会差距大概13度哦。像山顶的温度往往低于10度，凌晨甚至只有4、5度，再加上风一吹啊，在富士山山顶上体感更低哦。好，那这个日本呢，最近也很特别的是高龄的山难增加，就是他们接连接到呢年纪84啊99岁的登山客发出求救。像他们说，22号的时候有一名75岁男性体力透支无法行走，就由他们的救难队协助下山。在更早之前还有84岁的男子因为登山的时候疲劳倒地，好，这个救难人员只好一路把他背回来。17号还有99岁的女性，就阿嬷真的就厉害呢，99岁，而且还人家还愿意让他参加哈。他是在登山途中跌倒受伤，在山屋休息之后，还是放弃了攻顶。好，救援人员协助他安全下山哈。好，日本说呢，他们在2025年呢，全日本发生了3623起山难，有一半呢都是60岁以上的登山客。好，那80多岁呢，在登山者发生山难的人数，比5年前增加了40%哎。真的蛮多的，所以他们的那个高龄人口也很爱登山，但是也反映了这个高龄登山安全的问题。那么也有资深的山友说，觉得撑不住的时候就要立刻放弃啦。好，他们为什么高龄呢还是热衷爬富士山？因为富士山是日本最高峰，他们有一种信念，一生至少要爬一次。好，就是他们长辈啦，就是还是想要有完成这样子的志愿，这样的这个希望，有这样的梦想，所以呢才会有些高龄啊，70几现在不算高龄耶，对不对？80几还有99岁的阿嬷，她照样跟着大家上山，差一点点没有攻顶到，所以这也是造成了日本现在山难救援协会很困扰的一个地方哦。我们来听魏如云的歌声，永远永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今天整个天气都阴阴的，我觉得还蛮舒服的，至少呢没有让太阳晒昏头的感觉哦。好，今天呢在这个浏览社群媒体的时候呢，看到一则新闻，觉得很让人值得思考哦。我家里也是有这样子比较高龄的长辈，那么老人家呢自己互相照顾生活，而且是两边哦，就是自己的父母啊，然后公公婆婆都是，因为孩子们呢都是各自独立有家庭，然后呢在外县市工作这样子哦。有时候还蛮，就是至少还蛮感谢我们在台湾这个县市之间的距离还算近啦，就是有时候开个车啊，可能一两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父母身边。好，在日本的这个真实案例哈，这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有一个81岁的妈妈呢，她自己住在老旧的市区哈，就是旧住宅里面。那他的孩子呢就在东京，就在大都市工作嘛。一年因为忙的关系啊，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那妈妈是独居嘛，孩子也是蛮有心的，因为他不放心，所以呢就有跟妈妈约定，每天晚上8:30就一定会打电话给妈妈。为什么8:30？好像那个如果老人家有些人比较早睡的人，可能9点就到了他的就寝时间。他说呢，长年以来呢，妈妈每次只要接到他的电话，拿起来声音就会很开心，说：“哎呀，我刚吃饱啊，啊，我刚好在看电视啦，有啊有啊，今天我跟邻居出去散步哈。”妈妈讲完自己的事情之后呢，还会反过头来叮咛儿子说：“哎呦，工作不要太勉强哦。”啊，因为有这样每天通话，所以他的孩子就很相信说：“我妈妈虽然年纪大，不过生活还不错哈。”有一天晚上呢，是他跟妈妈约定通话以来 没有人接。好，他就吓一跳，然后心里有点不太对劲哦。隔天马上赶回家，发现哎，妈妈已经离世了哈。好，所以呢，这个后面的这个妈妈的一些后续的事情，她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她就觉得好像怪怪的，因为呢，每天妈妈都说啊，我刚吃饱啊，有吃饭呐、啊。好，那每天跟她通话的时候，她都刚吃过饭，可是她却发现冰箱里面是空的，厨房也没有煮饭过的痕迹哈、哦，那只有一堆泡面的空碗，还有超商的塑胶袋。好，那这个。妈妈呢每个月其实都是有年金的收入，可是她发现妈妈存折里面的钱好几个月都没有动过了。那房间里面呢就有一个老旧的铁罐，她说里面装满了一枚枚百元的硬币哈。那这个日本媒体他们推测哦，这个老妈妈的双腿可能已经退化到她走不到那么远，没有办法走到有提款机的地方，走到这个金融机构，甚至没有办法走到市场去买菜等等。他的存折不是没有钱，可是他没有办法自行去提领出来。那这个故事哦，真正让他儿子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最后在老家的这种榻榻米坐垫下面发现几张便条纸，上面写了好几个这个内容哈、哦，比如说今天有吃肉，今天有跟邻居出去散步。他一开始以为是他妈妈记录生活的这个习惯，后来才知道那些不是妈妈真的做的事情，是妈妈准备晚上八点半跟儿子通话的时候要告诉儿子的日常。所以他连这个放心的这些 话语都先手写起来，先预先写好了剧本，然后呢照常搬上来跟儿子讲电话的时候用。哇，这儿子更没有办法接受了，因为他觉得明明妈妈最后在世的时间呢，每天都有打电话给她，可是却始终没有人知道，其实妈妈的生活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好，这个也不是说孩子不孝，有时候人生有很多的无奈。那真正的问题是呢，其实纵使我们每天电话联络，可是你却是真的知道家人啊长辈他们过得怎么样吗？好，那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哦。像我们有时候打电话回去哦，长辈们也是会说啊，今后啊可能跟我们唠一点家常啊，邻居怎么样怎样什么等等的，就跟他们聊聊天啊。可是他到底过得好不好，可能曾经有跌倒啊，好，然后他自己觉得没事，那可搞不好这个小小的跌倒是需要去检查，或有一些后续的效应等等，可是他们不会说。那每次呢，像我们家也是，我只要回去呢，哈，就要开始帮他们清理一些厨房的东西。虽然冰箱有食物啦，可是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下层都堆满了一些已经过期的，甚至菜啊、水果发霉的这些。然后我那天看到爸爸蹲下来，我问他说啊，这个到底是还可不可以吃？你什么时候买？他也想不起来。然后呢，其实后来觉得自己很不应该，因为他就扶着那个凳子，然后呢缓缓的蹲下来看着我跟他问的这个食物。原来不是他们不清啊，是开冰箱之后呢，下层下两层的东西你要他蹲下来去清啊，对爸爸妈妈来说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那因为蹲下不方便啊，蹲下还要起立，所以当然他就会忽视掉后面那两层冰箱的保鲜。可是我觉得很感谢上帝，我们家里还蛮好的，就是还有弟弟呢就在他们附近哈，在身边，是每天都可以看过去看看那样的家常。但是有些人的这个长辈们独自生活在不同的城市，还真的不是可以常常回去看看他们，或是照顾他们哈。然后长辈呢，台湾传统的长辈几乎都是报喜不报忧啊。其实我们孩子在外头对他们也是啦。好，所以呢，有时候可能真的不是电话听起来没事，他们的生活就没事，真的也是蛮两难的哈。这个在人类进入高龄化社会之后呢，后续的衍生的一些照顾的问题，我想才是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哦。

话梅哦，台语哦，要较传神的讲是话目白哦。好，再来咱来听黄以玲的歌声，心爱的人实在可。

好，我们有这个一则来自于泰国的讯息哦。如果你10月16号之后要去泰国玩的朋友，特别留意哦。泰国民航局宣布哦，他们要实施新的安检规定。10月16号起啊，如果这个 X 光机扫描发现行李里面有疑似危险的物品，那安检人员可以在乘客不在场的状况之下，他们会直接打开托运行李来检查哦。这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哈，这个新规定呢是用所有的托运行李哦，他们的目的是在提升机场安全维护，而且希望跟国际安全的标准来接轨。那这个如果呢他们这个行李经过扫描之后影像显示里面可能有违禁品、可疑的物品，或者任何可能威胁航空安全的物品，他们就会直接开箱哈，他不用再叫你过来了。好，开箱的过程不强制要求乘客亲自到场，不过呢整个检查记录会全程录影啦。那检查完之后呢，安检人员会在行李箱里面放置一份行李检查的通知书。好，那告诉你说哦，你的行李曾经被我们打开检查过哈。好，所以呢泰国民航局也建议旅客们呢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出发前要仔细确认行李的内容，不要把违禁品放入托运行李里面，避免延误行李过安检的这个流程哦。好，那这是泰国他们最近呢要加强航空安全的措施现在公布呢是10月中开始进行托运行李的开箱新规定哦。好，那么这也是泰国民航局最近一系列安全措施之一啊。像今年6月，他们就针对机上携带行动电源颁布了更严格的新规定以降低锂电池引发安全风险。备用锂电池跟行动电源严禁放入托运行李，就只能放入随身的手提行李里面。航程也严禁使用机上电源为行动电源来充电哦，同时也禁止使用行动电源为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充电。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啊，你现在走一走，抬头往这个电线杆上面看，你会觉得电线杆上面或电线上应该有什么？有时候会看到人啊，没有，是台电在维修，他们那个维修的那个人员嘛，但是下面都会有那个工程车啊。有时候会看到，大部分是看到的是那个鸟类吧，有些是停在上面，大部分都是这些啦。如果看到一只熊，你会是什么感受呢？他怎么不会把电线拉断呢？好，哦，没有，他趴在那个电线杆，就是那个横的 T 字杆上面有木头嘛。这一幕呢，发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头体型硕大的熊爬到电线杆的顶部，然后呢，他就前爪抓着这个横杆，后腿是悬空在那儿晃来晃去哦，大家都看了替他很害怕哈。这个目击者呢，他们是行进呢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公路上面的时候，在郊区，他不经意的抬头，原来不经意抬头，你常常会看到一个让人惊吓的景象。他说他们一开始不太相信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特地回头回转又多看一眼，好，他们还以为说那个熊熊是不是死掉了挂在上面，就发现没有，他还活着，好，大家都很担心这个熊熊的安危，所以赶快拨911。好，接线员说他们其实已经有比较早的时候有接获一次通报，但消防人员也没辙，对不对？大熊他还活着，那到底怎么救他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只好转接到州，他们州级的鱼类跟野生动物厅哈。可是动物厅说，哈，也不知道怎么办哈，因为就是你要救他，但他知道你要救他吗？现在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对不对？他们说呢，如果说他是在地上走，你要把他这个回到他安全的地区，可能会进行镇静麻醉。可是熊熊一旦这个失去意识，恐怕就会直接掉下来哈。好，结果想不出办法救他，这头熊最后还是丧命了哈。好，那尽管呢，他们地方当局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过最后呢，他的原因不是掉下来，我就想说挂在电线上不会被电击嘛，对啊，因为那个都是那个高压电哦。好，那这个野生动物专家推测啦，幼熊或者是受惊吓的成熊，他们在遭遇人群车流或犬只追赶的时候，会依本能往高处攀爬，可是呢判断错误，可能把电线杆当作大树了。他们说其实同样的情况在2021年发生在亚利桑那州，但这只熊是比较幸运一点的，他当时大家不知道想出什么办法，真的有把它从电线杆上面救下来哦。

时间接近六点，美音要在这儿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明天下午的4点钟过个好时光，我们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这么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大家好，大家好。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待会告诉您。来，除我们三国新闻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FEIPING 啵啵啵啵。在这之前要注册成功哦，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分享分享更加分享起来。好，注册完了。另外，在我们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让我们来看一下下 ，Let me check it out。欢迎我们的悸动哥，欢迎 Matthew， 欢迎丸子，欢迎陈明哥，欢迎秀好，欢迎 Grace 小葵，欢迎小小心，欢迎你们，感谢你们。这是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进群，要把 Coco Radio 粉团 JoJo IDL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海豚。欢迎马来西亚的建设影老师，欢迎台南的陈明哥，欢迎建制哥，板桥的建制哥，欢迎王杰，欢迎 Meg， 欢迎静怡，欢迎Maggie， 欢迎高雄的凯西曾东哥。欢迎坚志哥，别问候了哈、哦。哎，欢迎婉华，你好，欢迎黄柔，欢迎甘嘉如同学，欢迎，这是新朋友吗？你好。如果新朋友进来跟我们问候的时候，能告诉我们你住在哪一个地方哈？比如说在台北啊、台中啊、高雄啊，或者是国外加拿大啦、意大利啦等等，都可以告诉我们。欢迎张子涵同学，子涵同学也是新朋友哦，你好。还有 Meg， 还有 Ellen， 欢迎 Eileen。好的，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宝宝们，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再跟我们 say hi， 欢迎海豚。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1991年7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的部分已经为大家完全介绍完毕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这个开心一下下，再把我们的这个第一名到第二十名的部分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公布一下下，好不好？来来来，本周第二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来第二十名，爱上一个不回家的这张专辑，林忆莲。来第十九名，加一点想象给自己，李明一。十七名，别在上课偷看我的夕阳 ，CC。第二位，第十七名，即将拥有的一切，张仲佳。来，两位十五名，第一位十五名，最心疼的是你，彭伟华。第二位十五名，美丽新世界，三大风吹。第十四名，粉墨登场，造船。十三名，儿童乐园，郭子。本周第十二名，服饰情怀，洪灰灰。第十一名，当我懂得林丽阳的专辑。两位第九名，第一位第九名，何年何月再相逢，陈亮莹。第二位第九名，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郭富城。来第八名，加州阳光，张清芳。再来的是第七名，不懂爱的人，潘美辰。第六名，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两位第四名，第一位第四名，心疼自己，周子涵。第二位第四名，不会再有的错，李翊君。第三名，钟爱一生，杜德伟。第二名，真的让我爱你吗，蔡幸娟。本周的冠军单曲，我和我追逐的梦，刘德华。随着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金曲时间，从这张专辑开始。本周第二十名，第一次金榜又来到第二十名，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林忆莲，我乱念的。来，林忆莲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从快歌开始好不好？ 你给我的爱不是爱。杰娜联播，杰 V Night， 城市自由行。
1: 不要那样的看我，你的一滴眼神散发着火。
0: 欢迎温能君同学，温妹妹好。
1: 不要说我没把握，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0: 还有温弟妹好，哦不是不是，弟妹好。
1: 就算我把一切付与你，
0: 是如如啦，你好。
1: 也没有结果。

林忆莲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你给我的爱不是爱》是第一首主打歌，因为是快节奏歌，比较引起大家的注意，对不对？然后这首歌呢一上榜之后，马上呢他的主打专辑的名称《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前仆后继是第二首主打歌啊，真的是太厉害，第一张专辑就中了林忆莲。不过在这之前，他在香港已经出了好多张的专辑，从 CBS 到飞碟华纳唱片，所以他在发台湾专辑的时候，其实他人已经在香港的华纳唱片，那在台湾当然就是飞碟唱片公司发行咯。这是台湾还有应该说世界的音乐全盛时期啊，一个礼拜有时候会收到一打以上的黑胶唱片，就是有这么多人出专辑，有时候十几张二十张都有。哎、欸，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林忆莲的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说要写完之后呢，马上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二张专辑就在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第二张专辑带给大家《都市心》。他的名字就已经告诉你，非常的都市女子啊。这首歌叫做《灰色的逃脱》。

来临一年，其实呢在这个专辑当中有很多很多很棒的舞曲，尤其我说他的声音呢，这个除了唱抒情歌曲 OK 之外呢，他唱舞曲呢更是非常的，因为他的声音很厚，厚度非常的，然后穿透力又很强，所以很适合唱这样的舞曲，有没有？来，刚听到的歌曲是灰色的逃脱，我们来让大家来听一下，因为刚刚听了两首都是国语歌，我们来听在飞碟华纳，香港华纳唱片公司所发行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每次介绍到林忆莲，我都忍不住要放一首，播一首歌给大家听。这张专辑是我手上拿的，如果看直播的老板们有没有看到，哦，这个发型真的很酷，对不对？这个是 Dance Mix Mega Mix 版本，就是很特别的混音版。匆匆鬼话鬼匆匆。

欢迎 Candy Huang， Hello， 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大家，冲冲鬼话鬼冲冲。

好，在飞碟黄道时期呢，有这个都市触觉的这样的一个系列，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特别，而且把它做成混音版本，而且是舞曲版本的这首歌。这首歌我们台湾的朋友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这首歌原本我们听到的是王杰跟叶欢所带来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在1990年都市触觉之推堂这张专辑当中，里面每一首都是混音版本，王杰跟我们的林忆莲带来这首好听的歌，而叫好听歌曲《冬季来的女人》。

来，谢谢珊珊，谢谢。欢迎燕子，这又是另外一首的混音版本哦。冬季来的旅人。

冬季来的女人，超酷的，对不对？其实听那个林忆莲的歌，就好像在吃某一个你很喜欢吃的饼干也好。我本来想要讲那个产品名称，但是它现在还有，就不可以讲。五香口味的那个，吃完一个还想再吃另外一个，听完一首还想再听下一首，诶、欸。

音乐真的很神奇，对不对？你看不同的编曲，它就有不同的生命力。欢迎青薇 ，Hello， 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来，如果说有时间的好朋友们，可以帮我们在 TikTok 按赞一下，我们的脸书也可以帮忙按赞哦。感谢大家，赞赞不要停。好，听了这么多的舞曲，接下来其实林忆莲有柔情的一面，相信大家都知道，她的抒情歌曲也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都是觉得比大拇指的，对不对？来，接下来这首歌曲，这是她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叫做走在大街的女子。

走在大街的女子，好有味道的一首歌。今天让你们晚间 V9 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林忆莲。

在大街的女子，到底你要去哪里呢？很爵士味道的一首歌。欢迎廖姐姐，晚安。How are you?

走在大街的女子，到底你要去哪里呢？我觉得这个，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感觉，好像就是在香港的道路上面，弥敦道好了，早上凌晨那个太阳光刚刚日出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听这首歌刚刚好哦。走在大街的女子，下次如果你有去香港的话，在那个日出六七点的时候去走走看。走在大街的女子，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这首歌也超好听，叫做 Hello 寂寞，但是我们让大家来听听广东版本 Original 的版本，叫做 Hello 感觉。

超爵士乐 Hello 感觉 Hello 感觉，国语版本是 Hello 寂寞。他的声音真的很适合唱这样的音乐，对不对？加拿大联播网下面那一城市自由行，飞屏剔透频道，飞屏的粉丝团。

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好听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这张专辑当中，在1991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专辑当中有收录一首经典的老歌，然后林忆莲重新跟 Dickley 老师用不一样的感觉把它唱出来。 Dickley 老师编的曲，林忆莲的1991的演唱会， Dickley 老师也是他的固定嘉宾，跟他唱了好多首好听的歌，还有陪他一起伴舞哦。来，现在好听的歌曲，林忆莲所带来的《情人的眼泪》。我们觉醒老师闽南语很好哦，金狼会把晒掉，他讲闽南语。

好，这是第一张专辑，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这首歌叫《情人的眼泪》。而在他的第二张，我们刚刚听到的《灰色的逃脱》当中，有另外一首也是经典老歌哦，也是透过了林忆莲的演唱，不一样的编曲，赋予他全新的生命。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忆莲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夜来香》，Go。

我们看林忆莲唱的歌，经典老歌都超好听的，对不对？因为有不一样的编曲，然后它的真假气音的转音的部分，就是这么的温柔婉约。这首歌叫做《夜来香》，林忆莲第二张专辑。后来在一张精选集叫做《一往情深》专辑当中，也有一首这首好听的经典好歌哦，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下。接下来这首歌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我们这个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他们听的歌，但是配上了不一样的编曲，那配上林忆莲的 vocal，给这首歌完全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听赏这首歌。当时这张专辑压的不多，我知道。一往情深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来欣赏这首歌曲《蔷薇之恋》，林忆莲。

我还记得封面他写一段情，林忆莲两个人的路，然后有三年，然后整个专辑的感觉非常棒。1997年发行的《一往情深》，就是林忆莲的《忆》哦。

如果你不知道封面长什么样子的话，我已经把它放到我们的 LINE 群组了哈。如果听众朋友们要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聊音乐聊生活，赶快加入，把你的手机打开 LINE 的搜寻部分输我的 ID FEIPING 然后1104，这样就可以找到我。记得加入之后呢，不是就放在那里哦，加入之后呢要点我的头像，然后跟要私讯我说飞平我要加入 LINE 群组，我是谁，然后我住在哪里，然后我是在radio 当中听到你的节目，还是在网络直播当中听到你的节目呢，跟我做一下小小的自我介绍，我就会跟你回答啦。我们没有小编，大编小编都是我一位。好听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AM 版本。

我们一般听到的是这个抒情歌曲版本，对不对？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之意乱情迷 3 a.m. 早上3点钟还不回来，有点太晚了。

感觉很浪漫的感觉，对不对？这是一首舞曲版。蓝天说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好轻快。对，它这是属于比较中快版的歌，然后也是算舞曲，但是是属于比较有一点点迷幻，让你放松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今天金曲时间，哇，都给林忆莲了，不知不觉就是林忆莲的时间。给大家来一首《烧之印度火西施》。这首歌就是从烧去做的混音版本，又有印度，然后又有西施，而且还是火西施。所以你看林忆莲又能唱舞曲，又能唱这个抒情歌曲，真的是全方位的艺人，赶快来台北开演唱会吧。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我人又不在台湾，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人在美国东岸的大西洋城赌场这边啊，也在这个赌场的这个饭店里头房间跟大家分享爵士音乐啊，真的是啊，今年实在是太多演出了啊，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啊，就带着电脑，带着麦克风，然后在全世界旅行，在不同的城市的氛围里头听到不同的音乐，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爵士乐的那种感觉，其实蛮好的啊，只是可能音质不如在录音室里头，在自己台湾录音室里头录制的效果啊，这个请大家多包涵。But anyway， 我们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啊。台湾现在这真的最近音乐会越来越多，因为马上到暑假了啊，那暑假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爵士相关的音乐会就开始要来台湾登场哦。我其实蛮特别的、哦。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暑假听爵士乐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指标的感觉，好像到暑假就是要听点热情的爵士乐哈，然后参加一点户外音乐会的感觉，蛮有意思的、哦。这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在国外也是啊。国外以前在夏天就经常有所谓的爵士音乐节，那台湾也慢慢顺着这个风潮啊。今天要跟大家推荐音乐会哈、哦，是即将在这个月底到来的、哦、非常非常棒的这个拉丁的歌手啊 ，Lisa Ono， 小野丽莎，我相信喜欢她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多、啊。她在今年推出了她的全新的专辑啊，像这个 Bossa Nova 的大神呢、啊、，Bossa Nova 音乐之父 Antonio Carlos Jobim 致敬的一张专辑啊，叫做《Sue Ann》。然后这张专辑呢，她要把这张专辑的音乐带到台湾来表演，所以即将在这个月底啊，7月30号跟这个8月2号。有两场音乐会分别在高雄跟台北。我们在继续聊这音乐会之前，我们先来听音乐好了，我们就来听这张全新的小野丽莎2026最新专辑的里的主打歌 Sue Ann。

哇，非常非常好听哦！我非常喜欢整张专辑哦。我就是听到这个音乐会消息之后，我就赶快哇，他有出新专辑，我就赶快上网买了。我就人在这个大西洋城，前两天就在饭店里头听了几遍这个专辑哦。听的当下感觉就是好喜欢，好喜欢哦。这两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科技的发展，然后个人录音室的进步哦，越来越多的专辑啊，其实很多大量的是使用电脑的声音制作的。啊，因为过去的专辑的制作其实成本很高，我要把音乐家带到一个比较大的录音室，大家一块录制一块演奏。好，但是现在因为电脑的方便，很多人所谓的个人的制作人，对不对？很多年轻人就称自己叫 producer， 他抱一部笔电，他就可以在里面制作出各种声音来啊，利用软体啊，各种不同的软体，好，所谓的 plugin 啦 ，DAW 啊这些东西，甚至现在还有 AI generate 出来的各种声音，可以制作出来各种专辑啊。可是我经常在听到很多新的音乐当中，我会觉得听到大量，说实话就是不真实的声音。我没有说不好听哦，它确实也是 sometimes kind of better than real， 让你到一个确实有一个很有想象空间的声响。好，但是有太多的音乐确实有太多的假的声音，然后加上有太多的所谓的效果器的渲染。我的意思有点像你去唱卡拉 OK 开很多的 echo 的概念。好，当然不是每一个专辑都这样了，但就是说你可以听得到这些专辑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可能歌声也是经过调音的，唱的不准可以用软体调准，然后这个字咬字啊合音啊什么都是用电脑去调教出来的。可是我们回头听今天这张这个 Lisa Ono 的专辑啊，他用非常非常简单的编曲啊，里面就只有guitar 啦、钢琴啦，有时候加一把 saxophone 啊，非常非常简单的编曲啊，而且就是很单纯的这现场录音，你甚至可以听到那个 guitar 的摩擦弦的声音，你可以听到钢琴踩踏板的声音，然后你甚至听到 saxophone 按键的声音。哦，我觉得其实好有临场感，而且非常非常真实啊，完全没有后来的修饰跟剪辑啊。其实现在透过软体，我可以把这些全部剪掉，弄到所谓的完美那种感觉啊。可是完美跟真实，然后真实就不完美嘛。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台湾的这个美容的品牌，就是它一个叫什么自然就是美。哦，莫南多说，对我来说听到这样小丽莎的专辑，我感觉就是这样。小丽莎一贯以来就是这样，她从年轻一出道的时候，她的专辑就是用一个非常自然的唱腔啊，没有过多的渲染炫技啊，滑音啊抖音啊表现她的超高的频率啊，没有，她就是娓娓道来非常非常舒服的声响啊，所以虏获很多很多人的听众的这个喜欢。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专辑里面的曲子，我们来听这张专辑的放进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曲子，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拉丁的名曲啊，阿瓜吉贝贝。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曲子就知道我刚刚前面聊的感觉啊、哦。你看这个小小伊丽莎唱起来这个曲子啊、哦，他就是直直的唱啊、哦，他哒哒哒哒哒哒，他没有后面故意要去做，好比说啊啊啊啊，或者是很多很炫技的东西啊、哦，故意要去表现出好像特别嗨，没有，他完全没有这些做作啊、哦。我觉得这就是小小伊丽莎厉害的地方。小小伊丽莎她在她的人生很特别了，她是一个日本跟巴西的，我不晓得是混血还是什么的，但 anyway 她反正她是1962年在巴西的圣保罗出生、哦、在那边一直待到了10岁之后呢，开始就常常旅居日本巴西，一年可能有半年在日本半年在巴西，到慢慢长大。然后他从15岁就开始弹琴唱歌哦，听说他爸爸好像是在巴西的哪里有一个酒吧还是什么，他们在那边就是经常就在那边唱歌跳舞，他从小就这样的环境当中受到影响了、哦，所以哦他就非常非常擅长这些表演的感觉，而且熟悉这些音乐。然后他的爸爸把他带回到日本之后呢，某种程度来说就希望他变成一个可以连接巴西跟日本两边文化的一个大使啊、哦，然后。他也确实也不负众望啊，他因为他的语言能力非常非常强，他日文讲得好，当然他从小在巴西长大，所以他的葡萄牙文很好、哦、巴西是早期是被葡萄牙殖民的、哦、殖民时间非常长，几百年，所以巴西的国家的主要语言就是葡萄牙文、哦、所以 Portuguese， 所以小伊丽莎的这个葡萄牙语也非常好之外，他甚至也擅长法文跟英文、哦、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算是语言天分非常非常高哦。然后西班牙语也很厉害。然后他从15岁就开始慢慢唱歌，然后到了27岁的时候在日本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哦、当时是1989年、哦、那他非常自然的声线、哦、我看那乐评家写的、哦、他就 Her natural voice, rhythmic guitar playing and her charming smile, 意思就是说他的非常自然的声音跟他充满节奏感的 guitar 的弹奏啊，啊，加上他非常有魅力的笑容啊，让他虏获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听众，当时就非常非常成功。Yeah， 真的是我的感觉也是一模一样。我从小第一次听到他的唱片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就是不同文化的很好的很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有拉丁的灵魂，也有东方的日本的传统的灵魂，然后。拿一把 guitar 唱唱歌，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再来听这张专辑的一首曲子，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是 Antonio Carlos Jobim 这种非常有名的作品啊，叫 Wave。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好听好听！你刚听到这个曲子哦，说实在，这个曲名我不太会念哦，因为是葡萄牙文 ，Porcorsa Givovoce， 大概知道吧？好，但 anyway， 你自己去买专辑来听哦。小丽莎，你刚听到这是小丽莎2020年全新的专辑哦 ，Homage to Antonio Carlos Jobim 哦，像这个 Carlos。久病啊，致敬的一张专辑啊，那刚刚发行，非常非常精彩啊！你刚听到这个萨斯风哦，非常非常好听。我在听第一次听专辑的时候，我说实话，因为现在都是数位啊，都是在线上购买专辑哦，所以不像以前会拿到一张 CD， 拿到一张 CD 头一个小一个方形的小册子，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照片啊，里面的文字啊，所以马上就会知道这是谁在演奏啊，是谁在里面创作啊，名称都每首曲子底下都会有写嘛，里面邀请到。谁啊什么的，现在在手机上听音乐就是一张小小的图片，然后就取名，对不对？很多的讯息，但你不去点进去看都看不到的。所以我当时在听这张 CD 的时候，一开始并不知道是谁在演奏，可是我当时听到刚刚这个曲子当中的那个萨松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种很怀念又很熟悉的感觉啊，但是又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我一直在节目中聊到，因为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产生，然后这种短视频的短的影片的影音的产生，越来越多的音乐家，特别是年轻的音乐家，他为了吸引眼球，他就必须要做很刺激的表演。好比说以萨松来说，大家都要吹得很快，吹得很高，有点过度强调非常高的音域那种炫技，有点像唱歌都要飙高音、海豚音哦。你去慢慢唱歌的影片，没有人看呢。对吧？你今天慢慢唱歌，你拍成短影片，根本前面第两句没唱完，这影片就结束了。这10秒、20秒，根本一句话讲不完。所以整个短影音的影响，就变成大家都要追求很快速的刺激啊。可是你刚刚听到这位萨斯风手不一样，他就是慢慢吹，对不对？一个一个音慢慢来啊。而且我刚刚前面有聊到这个地方的这张专辑的录音非常精彩啊，它就是原音，你都可以听到按键的声音，咔咔咔咔的啊。哦，我觉得非常有临场感，而且我当时在听就说这个哇，这个萨斯风不知道是谁啊，一定是老灵魂。结果我现在一查资料，果然是老灵魂啊！这张专辑小野丽莎邀请到的萨斯风啊，算是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哦 ，Satao Watanabe， 也就是渡边贞夫老爷爷啊。渡边贞夫老爷爷今年已经96岁了。已经96岁了，你看他的吹奏还是非常非常好。其实我非常非常佩服啊，我今年才51，都觉得吹起来有点辛苦了。我都想不到我90几岁还能够演奏啊。像前一阵子过世的 Sonny Rollins， 他到90几岁之后其实也不太能吹了。但渡边贞夫保养得很好，渡边贞夫他到今年95、96了，他还一年平均在日本有50场演出。带着年轻人20几岁年轻人在 pub 里头做不同的演出，在世界各地还在巡演。我其实真的很佩服，不管这个精神力啊，对音乐的爱好跟身体的这个健康的能力啊，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那小野丽莎呢，就邀请到了这个渡边贞夫跟他合作来录制这张专辑啊，实在太好听了。这张专辑当中总共有12首曲子啊，当中有3首曲子邀请到了渡边贞夫，我们就来再听一首一样有渡边贞夫的演奏。这首曲子叫做Felicidade，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念这些西班牙文啊。But anyway， 听听看，非常好听。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谢谢。
1: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版本的夜来香啊，这是小野丽莎在2022年来到台北的现场演出的录音的这个记录啊，非常非常可爱啊。她今年马上要来了，我们今天会有这集节目也是因为她即将要在这个月底啊，7月30号在高雄要有一场演出，然后8月2号在台北一场演出啊。哦，不晓得他今年会带来什么样的又不一样的安排哦。除了他的全新的专辑哦 ，Su Ann 这张专辑的作品之外，我相信他一定会为台北的演出又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哦。他其实小野丽莎来台湾蛮多次的哦，但是每一次其实票房都非常非常的好，票都不容易买哦。所以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票的讯息哦，大家赶快有机会去赶快买票哦。这个节目其实做的有点晚了，我应该提早跟大家讲的。他在7月30号是在高雄的中山大学的逸仙馆哦，晚上7:30的演出，然后台北场是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大礼堂，是8月2号的晚上，那天是礼拜天的晚上7:30，哦，那这个上网都可以找得到购票系统的连结哦。他这场音乐会的标题叫《小野丽莎回来了》，副标题是《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台湾站》哦。我相信他这一巡回又是全世界了，毕竟小野丽莎实在在这个唱片这个过去的发展当中实在太成功了。小野丽莎其实我们刚刚聊到她在1989年就出唱片了，当时才27岁啊，今年已经是姐姐了，今年已经63岁了，可她的声音依旧没有什么变化。我刚听她专辑，年轻跟现在听起来真的一模一样啊。而且她的唱片销售在过去有累积出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啊。她在 我记得不知道哪一张专辑，我看过一个报告说那一张专辑全球累积3亿张嘞。三亿张是多惊人的数字啊，很夸张哦。那所以小野丽莎其实在全世界各地的表演都非常非常受欢迎。我自己曾经有幸哦，在爪哇爵士节哦，那年我自己去演出，然后我们要从这所有的被安排演出的单位住在一个离这个音乐节这个场地不远的一个饭店里头，然后他会有一个来回的巴士接送我们，然后那天我们就要坐巴士准备去演出的场地，然后就是后面就坐了一个姐姐，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她，我们团员都因为都很兴奋嘛，能够第一次在爪哇爵士节啊，跟着吕胜斐啊，我们这些无限融合的团员，我们大家就很兴奋，就在那边哎东看西看啊，在讨论待会要怎么办。然后一下车才发现哦，原来坐在我们后面的是小野丽莎哎，她本人超低调，完全没有架子啊，完全没有那种好像说要带个保镖，带个这个明明是这么大牌的艺人啊，可是非常非常没有架子，非常非常亲切。然后就脸上就是充满他的标志性的非常棒的笑容啊，然后但是他一上台就不一样哦。我们后来去看他演出，他一上台吉他拿起来，灯光打去，哇，整个人就发光，真的哦，就全场就是几千个人就是安安静静听他慢慢唱歌，一把吉他而已，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他当时2022年哦，这4年前哦来台湾的现场演出的录音啊。我们来听他唱也是非常知名的爵士乐的拉丁的 Bossa Nova 的名曲啊。这首也是这首曲子让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听到 Bossa Nova。我们来听 Girl from Ipanema。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非常可爱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是一样是这个小野丽莎啊，在今年2026年刚刚推出的全新专辑《Sue Ann》啊当中一首非常可爱的三拍的曲子哦。这个曲子叫做Crovendo na Rosera， 我实在念不出来，真的是非常抱歉，因为我不会葡萄牙文哦。那这个拼音都看起来像英文字母，但我怎么念不出来啊？真的是 ，anyway， 我有把这些歌单哦，就我们今天播的歌单打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嘉音电台的官网上面哦，你可以上去去搜寻，就可以找到这些歌单。But anyway， 你就直接去买他的最新专辑就对了，都好听啊、哦。好，这张专辑当中有首慢歌啊、哦，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啊、哦，虽然我听不懂啊、哦，也不会念他的歌名啊、哦，但是那个气氛真的非常非常好。就像我前面一开始讲的，整张专辑就是用非常最简单、最简单的编曲哦，最直接、最现场感的这种录音的方式啊，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啊，没有强调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些改变，反而是回到音乐原来的声音哦，真的是一张向这个 Antonikos 旧病致敬的专辑啊。我们来听这个曲子是，Ricciardo and Bronco e Prieto。

0: 哇，非常有气氛。我记得我第一次就前两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真的觉得哇，好有感觉哦。特别是整张专辑听下来，这首曲子放在比较后面哦，顺着专辑的顺序听下来说，真的就会就是可以感觉到用这个久病啊，这位作曲家他这个人的就不同的心情，然后有开心的，有愉快的，有户外的，有谈恋爱的，有悲伤的。虽然我不懂那文字，但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加上这些，我们因为一直很喜欢整张专辑的编曲跟录音的感觉哦，所以哇，听的是非常非常舒服。我已经很久，说实在，在这现在这种串流媒体的听音乐的这个方式的改变之后，已经很少像小时候那样从一张专辑从头听到尾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常常就会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然后听，因为你很方便嘛，就会想啊，那不然这首重复好了，啊，不然这首跳过好了，啊，就会不太容易一口气听到底。但我前两天在听这张小丽莎全新专辑的时候，对我来说从头到听到完，哇，好流畅，非常非常舒服，因为没有过度的要改变风格，或者是过度的编曲，或者是录音的炫技哦，整张专辑的整个听觉声响非常非常的一贯，真的是高水准的制作哦。然后加上里面的音乐也有不同的节奏的变化哦，但是都是用小丽莎的唱腔这样把它串联起来哦，真的非常好听的专辑。
1: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2: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3: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倾听的是 Arturo O'Farrell， 这位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爵士乐的名家阿图罗奥法里尔的乐声。他在今年夏天呢，将会参与在2026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同乐会的活动现场。这同乐会的同是儿童的同， OK， 顾名思义，这就是专门为亲子设计的爵士音乐会啊。有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呢？我们先从 Arturo O'Farrell 的乐声做出发吧。我们在节目开始所听的是 Dreaming in Lions，

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Arturo Ofario 和爵士乐的传奇名场啊 Blue Note 一起合作出版的这套专辑啊，专辑名称就叫做 Dreaming in Lions 啊。那么我们也要介绍一下这个 Arturo Ofario，这位音乐家的音乐是带着深厚而且道地的传统拉丁爵士乐的元素啊。不过其实你把他过去这数十年来的音乐作品一次摊开来，一次的来倾听，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受到所谓类型音乐的限制啊。他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第一所音乐学院担任全球爵士课程的教授的职务，那其实他在这里面教学的一个方向，也就是不断的在拓展各种音乐类型的可能性，也拓展所谓拉丁爵士乐的一个全球化，他是不喜欢受设限的。那其实在这几年，我们透过了小号演奏家魏广浩老师的一个推荐，更多有机会认识到 Arturo Ofario。 因为这个 Stacy 魏广浩啊，在纽约求学的时候就曾经上过 Arturo Ofario 的一个课，那么也在各种的一个交流当中啊，我们能够见到 Arturo Ofario 在今年会参与在两厅院夏日爵士的这个活动现场。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是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的同乐会系列，这同是儿童的同，那这档节目名称叫做节奏千层面啊，那就会以非洲拉丁音乐作为起点，也透过了食材来比喻节奏的层次，在许多段的互动环节要引导观众朋友共同参与啊，所以去聆听这场节奏千层面的听众朋友可以体验一下音乐在层层堆叠当中所产生的律动以及变化啊。这是我们今天先来提到的格莱美奖得主 Arturo Ofario， 他会来到台湾参与今年的节奏千层面，就是两厅院夏日爵士同乐会的演出。那这次他会带他的孩子一起来，他的孩子其实也是非常优秀的鼓手，叫做 Zach Ofario，那么也有低音提琴手一起来共襄盛举哦，所以你看，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它是设计给亲子参加的，没想到在台上演出的也是亲子的组合啊，我觉得这画面应该是蛮可爱的。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Brood in the Water》。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多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爵士乐的名家，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Arturo Ofario 他的录音啊。那刚刚送上作品是 Brood in the Water。 我们今天所选播的音乐呢，其实是来自于 Arturo Ofario 一个我觉得很有概念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Dreaming in Lions 啊。那其实整个专辑当中有一个组曲呢，是以五大乐章来说《老人与海》的故事。其实这套作品有两个组曲啊，那么有一个组曲谈的是告别，譬如说他人生当中有多次告别的一个经验，像是他们妈妈病重的时候，或是朋友之间的道别。Arturo Ofario 觉得告别是崇尚的，是很宏伟的，所以他就写了一个曲子来谈论告别。而另外一个组曲叫做 Dreaming in Lions 啊，有九个乐章。这个创作的灵感呢，跟他小时候很喜欢的一本小说《老人与海》有关系。这《老人与海》当中有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幕啊，就是当主角是一个古巴渔夫，他做着一个梦，这个梦呢就是看见了狮子在非洲海岸漫游的一个梦啊。那他感受到身处在海洋的一个孤独的一个情境。作家海明威在1939年到1960年之间在古巴拥有15英亩的房地产，现在还是这古巴文化界的传奇人物。那这个 Arturo Ofario 对这故事相当的着迷，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段跟这故事相关的主曲，就是 Dreaming in Lions。 在这里面他体现了他听见古巴渔夫梦境的一个感觉，是蛮好玩的一个很有图像式的一个创作，朋友们若想要更多来了解一下，也许你重新看一下《老人与海》，看看你会不会有跟这个 Arturo Ofario 同样的一个感动。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I Wish We Was。

这是 Arturo Ofario 和他的乐团伙伴们所诠释的 I wish we was、啊、那这样的一首曲子也是来自于 Dreaming in Lions 的这个作品的组曲、啊、这个 Arturo Ofario 真的是一个蛮棒的创作者、啊、就 把自己所喜欢的故事化身成为音符，提供更不一样的想象。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 Arturo Ofario 来到台湾，那很开心今年他这次接受邀请，要带着他的孩子，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鼓手、啊、Zach 一起、在台湾进行亲子的爵士乐的音乐会。这是良听乐所推出的轻松自在场，也就是你想要带孩子去音乐厅听音乐，不要压力太大，因为他们设定的轻松自在场就是你可以、不要打扰别人的原则之下，自由的走动啦，或者是可以做得更轻松一点，或是你想要有回应的时候就给予回应等等，这也是一个非常亲民的政策吧。简单回顾一下 Arturo Ofario 他的故事，1960年出生在墨西哥，在纽约长大的他是一位钢琴家、作曲家以及爵士音乐的教育工作者。他的音乐风格呢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其实、是、在古巴哈瓦那非常重要的拉丁爵士乐的推动者，那曾经为许多重量级的爵士传奇人物创作以及编曲、他的父亲是 Chick Ofario 奇科奥法里尔先生。那 Chick Ofario 在早

结合产生更多的一个文化的状态哦。而之后把可以说把这个文化的广度或是包容性更大的流派推广介绍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也跟不同风格的或是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他不断的去展现当代拉丁爵士音乐的各种可能性。而 Arturo 担任这个非洲拉丁爵士大乐团 Afro Rodin Jazz Orchestra 的总监20多年的时刻，他的乐团质感是相当好的。我们今天所听到音乐就是他跟这个 Afro Rodin Jazz Orchestra 一起的一个合作。那他们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肯定哦，像是包括拉丁爵士专辑、最佳器乐作曲、最佳拉丁爵士录音等等。甚至他早在2007年的时候就创立了非洲拉丁爵士联盟，这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就是致力于非洲拉丁音乐的演出、教育以及保护啊，真的是令人相当敬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truggles and Strugglers。

有着爵士乐的底蕴，有着非洲的节奏，有拉丁音乐的广度啊，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 Arturo Ofario 的乐声。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啊，就听到 Arturo 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我坐在钢琴前，我不要变成不是自己的样子啊。他就说他希望能够做的音乐是忠于自己的。那身为墨西哥、德国、爱尔兰裔的混血儿，从小接受古典音乐训练的他，可以说是在融合爵士的黄金时期成长。在少年时期，他成为了一个所谓自由爵士乐手。另外在文化上面，他是继承了来自于父亲的非洲古巴爵士，而当他想要展现出真实的自己的时刻，除了整合他内在的自我辩证也需要对抗外在的既定框架。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不设限的音乐工作者吧，因为我们刚刚有说，你看他血统已经这么多元化了，然后他的爸爸又跟古巴很有关系，他自己后来在纽约生活等等，我现在能够了解了，因为他能够成为一个爵士乐的教育工作者，把这样的一个乐种来龙去脉，还有跟当代不同文化乐种的一个结合说得这么的清楚啊，其实跟他自身的观念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啊。这么多年来，我们感受到 Arturo Ofario 不断的扩充拉丁爵士音乐的内涵，将非洲元素跟秘鲁啦、安第斯啊、哥伦比亚这些拉丁美洲的音乐文化来做结合，还有成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非洲拉丁爵士联盟，致力于演出、教育推广以及音乐的典藏啊。所以我想是很值得大家更多来认识的一位音乐家，就是 Arturo Ofario。那在今年度他会参与在2026年两厅院夏日爵士同乐会的节奏千层面的这档节目的现场。这活动时间是在8月7号到9号，详细的活动内容朋友们赶快到 OpenTix 的售票系统来查询吧。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的现场，持续为您送上经典的爵士乐声。接着来回顾一下 Abby Lincoln 所诠释的作品，这首曲子是《Long As You Were Living》。

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在爵士乐发展史上也不能够被忘记的一个名字，我们非常喜欢的 Abby Lincoln， 他这套专辑叫 Abby is Blue 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演唱生涯当中，我们所提到的 Abby Lincoln， 他有着非常厚实的嗓音，他在演唱的一个情感表达也是相当细腻的，除了稳定的唱腔，他的音乐主题也相当的广泛啊。除了传统的 standard 抒情的曲目，有许多的作品他也表达了自己对于政治、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看法。那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常常为一些人权的议题发声。在他接近70岁的时候呢，他依旧用歌声传递自己对世界的各种的理解。那么在音乐的处理之上，我们可以仔细的听这个 Abby Lincoln 很在意这个声音的一些对比啊，在一首歌里面你会感受到它不同的音色变化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且它跟每一次的合作的音乐家也都有非常完美的一个默契啊，可以说是你来我往的非常的契合，在诠释每一首曲子。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Abby Lincoln 这个令人佩服的爵士乐的女歌手Abby is Blue 的主题专辑，继续要送上的是大家很熟悉的乐声 Afro Blue。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Abby Lincoln 的录音，我们刚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 Afro Brew 啊，这个作品常常出现在所谓的爵士乐的名盘当中啊。那么说到了这个 Abby Lincoln 呢，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呢，遇上了一位作词家叫做 Bob Rossell， 那 Bob Rossell 觉得他本名可能有点难记哦，就为他取了这样的一个艺名，就是 Abby Lincoln。那么我们也知道他在世的时候呢，非常在意一些啊人权的运动，像是在1961年的时刻，他和他当时的丈夫也是非常知名的爵士乐的鼓手 Max Roach， 他们跟其他为着非裔人权运动而倡议的一些好朋友闯入联合国安理会啊，为了他们的诉求是啊无所畏惧的。另外他也曾经为了女性的美，就是黑人 女人的美丽的这件事情做了一些抗争，譬如说那个时间点欧美的模特儿一定要白白净净，然后头发要直发才叫做美，但是他认为黑人女性很多都是卷发嘛，卷发就卷发，所以他还提倡了一个所谓自然美的这样的一个告诉大家审美的这件事情不应该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看哦。所以我觉得 Abby Lincoln 不只是歌唱的好啊，他真的是在关心这个时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必须要被听见，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立场。作为家里面12个小孩当中的第10个啊，你可以想象 Abby Lincoln 其实是生长在一个经济挺窘迫的家庭当中啊，他就是来自于非裔的一个家庭。而小朋友的娱乐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其他的钱可以去从事什么样的消费工作，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音乐，聚在一块唱歌。 Abby Lincoln 的歌唱可能是受到父亲从邻居那里借来的唱片的一个影响，他爸爸也很喜欢音乐哦，但是家里面没有办法买那么多唱片嘛，但是他爸爸会去跟邻居借，每一次借回来，哇，这个 Abby Lincoln 就会在爸爸旁边很认真的去听那转啊转的这个黑胶唱片啊。那小时候他听到什么呢？有 Billy Holiday、 Ella Fitzgerald， 还有像是 Coleman Hawkins、 Frank Sinatra 这些音乐家的歌声，他也听着听着就自己开始唱了。在19岁的时候的 Abby Lincoln 呢，赢得了一个业余歌唱比赛的冠军随后给了他更多的勇气信心，让他到洛杉矶的夜总会来唱歌。1952年他搬到了夏威夷开始以 Anna Mary 的名字来唱歌来讨生活那直到我们刚刚后来说到了1954年他有一个机会在一家夜总会歌唱那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经纪人的 Bob Rossell， Bob Rossell 把他的名字改为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 Abby Lincoln。那么在1955年的那个时间点，他发表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 A Story of a Girl in Love， 后来又在 Riverside 唱片公司录制了几张唱片。那1960年代他录制了好几张的人权运动的唱片都是非常精彩的。那当时和他一起合作的伙伴就是他的鼓手也是他的老公 Max Roach 那有好多好多的 Abby Lincoln 的故事值得大家更多的去探究那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Brother Where Are You 以及 Let Up。 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作品是 Brother Where Are You。

今天回顾的是 Abby Lincoln 的歌声，这位歌者崛起于泡沫爵士、酷派爵士、自由爵士各路风格百花齐放的50年代中期啊。这位传奇女伶在她的唱作生涯当中，不仅曾经跟她的前夫啊，这位鼓手 Max Roach 深入关注了人权的议题，她也可以说是一个引领当时潮流的很重要的一个爵士乐的工作者。她低调的沉稳的这种歌咏的形式，还有她的词曲创作是写实鲜明的，也让许多人是相当佩服啊。有机会你可以听听她不同时期的作品。继续要送上的这段歌曲是 Laid Up。

我们所听到是拥有独特风格的这位爵士乐的歌手 Abby Lincoln 诠释的 Laid Up。 1930年出生在 Chicago 的 Abby、来自于一个大家庭、他有十多个兄弟姐妹，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记忆带给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也就是听音乐的这件事情。那时候他的父亲放弃了自己也很喜欢的事情，就是唱歌，而且呢他父亲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蛮特别的，就他爸爸接生了家里面的六个小孩，就是自己为自己的太太接生，而且他父亲选择当一个居家男人、这对于 Abby Lincoln 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家庭的记忆、但他爸爸很喜欢音乐、常常听这黑胶的老唱片，这件事情也影响了 Abby 的一个性格的养成，或是对音乐上面的品味。那如果你仔细听他的、声音的，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情感很浓烈的歌手，他可以煽动情绪，但是、他也常告诉自己他不是一个要故意、好像迎合大家口味或是非得要煽情的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甚至期许自己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不是想要出名，而是他希望他如果有影响力的话，应该为更多的人群议题来发声。曾经他和他的先生就是 Max Roach 还有歌手 Oscar Brown Jr. 一起合作了一套作品，叫做 Max Roach's Freedom Now Suit、这个专辑也成为了美国人权运动在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推力吧。其实就是在参与这张专辑录音的时刻呢，他也深刻的体认到黑人的一些挣扎，所以他后来也慢慢成为了为人权议题而发声的歌声斗士、而除了歌唱、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他也跨足到表演的领域。1950年代他曾经参与一部电影叫做 The Girl Can't Help It、来做演出，里面呢他穿着性感女星玛丽莲梦露曾经在绅士爱美人的、一个服装，他穿了这个服装来亮相。后来他也参与了曾经获得威尼斯影展民权进步奖的电影 Nothing But A Man 的这个、作品的演出。除此之外呢，他也曾经获得1969年金球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当时他是跟奥斯卡影帝薛尼·包迪一块来演出《谁来爱你》的这个电影作品、1970年代他也曾经客座演出《虎胆妙算》或者是《全家福》的这些电影作品、所以你甚至也可以在一些知名的影集或者电影作品当中看到他的身影呢。不过不论如何，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他的歌唱。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Come Sunday， 来自于 Abby Lincoln 的诠释。今天节目要进到最后了，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0: won't you come on down to me？
1: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这一位充满生命故事的福音歌手 Blessing Offer， 是一位来自于奈及利亚的歌手哦。同时他的生命故事其实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曾经介绍过，他是一位盲人的创作歌手，而他从小到大非常非常多的经历是相当不容易的，以至于当他在跟大家分享音乐的时候充满了许多的热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追寻着他人生的这个热情，热衷于音乐哦。那今天凯西再度的要来跟大家分享他在2025年所带来的一张专辑 Real， 这张专辑的一些故事。我们其实看到 Blessing Offer 他的成长过程是不断的在逆境里面往前的，他出生在奈及利亚，是六个兄弟姐妹当中最小的，而他一出生的时候其实就患有先天性的青光眼哦，所以几乎左眼是全盲的。当时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够接受更好的医疗照顾，所以在六岁的时候就将他送到住在美国康乃狄克州的叔叔家中，希望他在美国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哦。到了美国呢，医生保住了他仍然有的这个右眼的视力哦，但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一场水枪的意外，孩子们这个在顽皮玩耍的时候，造成了他视网膜受损哦，以至于导致他双眼完全失明。对一个孩子来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下呢，他似乎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但也就在那个时刻，刚好叔叔家有一台钢琴哦，他将所有的这些情感甚至于他的情绪经历都投注在这个钢琴上。当时他看见 Stevie Wonder 他的音乐，他从当中找到了一个灵魂的寄托，以至于他开始在音乐这件事情上面不断的磨练，希望自己也能够在这当中找到一个解药。紧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他跟大家来介绍他自己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哦，《Brighter Day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Blessing Over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以及他的生命故事哦。刚刚讲到了他在小时候所遇到的遭遇，以至于他好像从音乐里面找到了一个解脱，当然他自己也开始思考，难道只有在很棒的时候上帝才是好的吗？觉得这个疑问哦，在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完全失明，看不到这个世界，曾经看过但再也看不到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去定义自己，怎么样子去重新看待上帝创造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义存在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难道只有在事情都很棒的时候上帝才是好的吗？当我们遇到难处，甚至于是人生非常困难的关卡，我们一定都会怀疑人生哦，怀疑上帝的安排。可是在这一切，到底我们说 God is good， 这个 good 是什么意思呢？ Blessing Over 就问大家了，这个好是因为我过得很好，所以上帝很好。如果我过得不好，这一位上帝就不好吗？所以他从这样子不断的反思跟他的音乐，他再度的跟大家来分享生命见证哦。而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歌声是非常有穿透力、渲染力，而因着他有奈及利亚的背景哦，其实他也将许多非洲音乐的节奏融入在他的音乐当中。而事实上呢，他在自己的这个作品推出了之后呢，他就获得了葛莱美奖提名的肯定，当然金歌奖也肯定了他的才华哦。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在2025年推出第二张个人专辑 Real。 这张专辑我们可以翻译成真实，但是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哦，好像经历了事业的高峰，但是他在这个高峰过后呢，他接连失去了他的姐姐，还有他至交的好友以及他的母亲哦，他们就相继离开这个世界，他非常的心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只能再度的投入他的音乐创作，好像音乐永远不会背叛他。而他也在这当中开始书写梳理他的人生，这一张专辑推出更贴近他自己的这一个心声哦。甚至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哦，他非常要求希望有一些就是保有 demo 原始人声在这里面，好像当他第一次进录音室去诠释这些歌曲的感情，有这个沙哑，有这个哭腔，好像不完美，但对他来说这就是专辑里面要表达最真实的。人生没有完美的时刻，当我们在经历一个人生的高峰，你不知道接下来你还会面对什么样子的事情哦。而重新的再回到他一开始年轻的提问，难道要我顺遂的时候神才是好的神吗？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张专辑 Real 当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曲点出了整张专辑的核心，非常自我的去面对一个人生的软弱，一个人生的不完美，什么才是真实？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也才能够更多的将自己真实的摆在上帝的面前。

0: Can you tell me how you keep your heart so real?
1: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Blessing Over 这一位来自于奈及利亚的福音歌手哦。他从奈及利亚出生，在很小的时候因着治疗他眼睛的疾病来到了美国，就一直在美国里面来学习跟成长。而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 Real， 这也是他获得格莱美奖提名之后他再一次的推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真情流露的一张专辑。专辑里面总共收录了16首诗歌，那在这里面有 Pop Soul， 有 CCM R&B， 有更多不同的风格在这里面。那他自己说到了 Real， 用真实就是因为记录了他人生一个在开心快乐肯定自我的同时，他也又面对了一个混乱，一个悲伤，一个极深的痛，他怎么样子重新的再去面对哦。那其实讲到了这张专辑的诞生哦，就是在他入围了两项格莱美奖，然后他也开始全球的巡演，各大的这些主流的媒体都邀请他哦。那他就在短短的这个期间感谢主让他非常真诚的去分享这些诗歌，被许多人看见他的才华而备受肯定。但是他也失去了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三位朋友家人哦，一位就是他亲姐姐，然后还有他最好的朋友，以及他的母亲哦。那这样子一个生命非常大的巨变，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逃避。当然在任何的一个生命当中的呈现，我们也没办法强颜欢笑了。所以当他在面对自己最爱的音乐的时候，他里面有非常多的情绪很混杂，然后他就非常赤裸的写进去了这些歌词。他自己分享说，很多的这一些信仰的音乐都倾向就是去宣扬我们要积极要乐观，但是 Blessing Over 讲到说，如果没有任何付出代价的胜利，它不是真正的胜利。你不可能在没有打过仗的情况下然后你赢得战争。所以他不想要好像做那种很表面喂养的这一种音乐，这个我们所谓的诗歌音乐，他希望可以很诚实的告诉每一个聆听他诗歌的人，就是生命中其实充满了麻烦，但这一些麻烦是可以被跨越的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你就发现 Blessing Over 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怎么样子在别人认为他生命被受限了，看不见了，你怎么可能做音乐？他做到了。然后当他做到的时候，他又面对人生生死分离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不行，他没有办法继续写诗歌。可是他又体悟到了，其实人生就是充满了许多的挑战跟麻烦哦。但是我们因着神，我们可以被跨越，我们必须要很真实的去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兰·山德士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在美国的路边开了一间加油站，并在加油站旁卖起了炸鸡。没想到的是，炸鸡店的生意竟然比加油站还要好。因为炸鸡好吃，他甚至还被颁发了肯德基州上校官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的加油站和炸鸡店都没了生意，一下子倾家荡产。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他开着他的老福特汽车，到处向人兜售他的炸鸡配方。在他被人拒绝了1009次后，终于在1010次时得到了肯定的回复，拿到了创业的资金。那时他已经65岁。今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那个生意兴旺的炸鸡店。他的炸鸡店叫肯德基。成功和年龄无关，所以人生的起步永远不嫌早，也永远不怕晚。不论是英雄出少年，或是大器晚成，都值得被给予掌声和祝福。亲爱的朋友，无论你现在几岁，只要你愿意，从此刻开始，我们也能努力开始经营我们的美丽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 Blessing Over 在2025年的时候带来的这一张专辑 Real。 这张专辑非常真实的跟大家来分享生命当中的低谷以及挣扎，当然他希望带给大家的这个诗歌音乐他非常指导核心哦，讲到了许多的人对于诗歌总是有一个幻想，希望他能够积极乐观哦，但是没有任何付出代价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你不可能在没有打过仗的情况下赢得战争哦。所以他不希望做一个好像哇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事实上生命中其实是充满了许多的困难跟麻烦的，而他希望能够把这些真实都记录在音乐里面，并且告诉大家麻烦是可以被跨越的，因为我们依靠的是上帝。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Rise Again， 唱出从跌倒与心碎中再度站起来的韧性。

again。凯西非常喜欢 Blessing Over 的声音哦，总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暖，但是在这里面流露出一种生命的力道跟爆发力哦。那当然他在这一张专辑的录制，他特别希望能够保有原始 demo 的一些录音的时刻，因为在这个 demo 当中呢，他其实可能有这种真的情绪起来的这个哭泣的一个感受，又或者是沙哑，他希望保留那个当下最真实的情感哦。也许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修图，照片需要修图哦，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音乐其实也都经过后制的整理，很多的事情我们总觉得好像要修得工工整整漂漂亮亮的才能够拿给别人看哦。那在信仰的人生其实好像也是一样，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跟大家来分享，哇，这个我信了耶稣非常非常的棒，这个真的都是生命当中最真实的时刻。但是也有很多时刻是你仍然在信耶稣之后需要去面对许多的困难哦。而 Blessing Over 他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非常真实的信仰层面，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也邀请到许多非常顶级的这一些音乐制作好朋友们一同的在这当中来合作。我相信在音乐里面他真的找到了一个自由，找到了一个最真实的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倾吐的对象哦。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也邀请到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天后，也就是 Dolly Parton，跟他一起来对唱这一首歌曲 Somebody's Child， 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与大家分享 Blessing Over 的作品，这张专辑2025年推出 Real 专辑哦，在这里面他非常真实的跟大家来分享他心里面的这一种情愫，这一种复杂的心情，沮丧的时刻。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The Morning。 在这里面他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哦，好像当我们期待明天的一天新的到来，想要看见曙光，想要看见新的盼望，我们一定 必定会经历这个黑夜哦。那有些人很喜欢晚上，因为晚上比较宁静，然后他可以专注精神。有些人说哇，晚上我们可以休息哦，但有一些人的夜晚是非常的难熬哦。在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黑夜，当我们再一次的去看见黎明的曙光，全新的生命跟盼望，好像上帝也借由这一切来告诉我们。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The Morning。

0: Yes, it will. Oh, yes, it will.
1: 今天分享这张非常真实的专辑 Blessing Over 带来的 Real。 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名哦，一直深深的吸引我，在这里面讲到 Where my feet are， 讲到了一个关于脚踏实地哦。我觉得活在当下不是让你只是享受当下，活在当下是让你感受到更踏实，我现在活着，神将我摆在这里，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内心的一些自省哦。而在这里面其实 Blessing Over 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其实人生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不论你好或不好，不论你有认识上帝没有认识上帝，你就是真真实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很踏实的活着，怎么样子的真实的去面对自己人生的许多时刻，这也是在这首歌曲他想跟大家来分享的。
0: I just wanna be where my feet are. I don't wanna chase what's mine. I know I can throw my dreams far. But I just wanna take my time. Take my time. Take my time.

即便这张专辑说的是一个伤心的一些过程哦，是一个不容易的时刻， Blessing Over 仍然用他最喜爱的音乐，最热情的这个节奏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生命是非常真实，非常有意义，你活在其中，你带着热情活力往前行，当然不是靠着你自己撑着，而是其实在这个里面上帝带领你不断的往前走。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想要分享这一首 What Tomorrow's For， 在这里面好像做了一个完美的 ending， 把未知跟明天交托给神的一个盼望。我相信 Real 这一张专辑，它不是站在一个终点，好像耶，我到了终点，欢呼胜利，而是一个看起来好像身处于泥泞，但是他仍然仰望上帝的一个生命的独白哦。那当然，他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个音乐，能够跟着他的故事，一同的来面对生命的痛楚，然后也在这里面去找到因着主带领所得到的自由哦。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佳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莫扎特的 C 大调弥撒曲作品 K317， 也就是著名的加冕弥撒。听完之后再欣赏英国大作曲家 Elgar 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莫扎特的 C 大调弥撒曲作品 K317。 在1779年，莫扎特23岁那一年的元月中旬，他在离开16个月之后回到了萨尔兹堡，担任大主教宫廷的管风琴师。就在那一年的3月23号，他完成了这一首 C 大调弥撒曲，主要是提供宫廷教堂复活节仪式来演唱。那由于这首曲子到了1791年法兰克福的Leopold II世国王加冕典礼演出这首 C 大调弥撒曲，所以这首作品后来就被称为加冕弥撒。全曲的编制是不含中提琴的弦乐团，搭配长号、双簧管、单簧管、法国号、小号、低音鼓，还有合唱团跟4位独唱者。整体来说，全曲虽然是以合唱为主，但是独唱的咏叹调也非常的迷人，再加上莫扎特丰富的配器使得这首作品成为莫扎特15首完整弥撒曲里面最著名的一首，也是莫扎特教会音乐的巅峰之作。全曲一共有6个乐章，分别是慈悲经、荣耀颂、信经、圣哉经、降福经，还有羔羊经。我们要听的版本由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大师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的 C 大调弥撒曲作品 K317，也就著名的加冕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莫扎特的 C 大调弥撒曲作品 K317， 也就著名的加冕弥撒，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英国大作曲家 Elga 艾尔加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这是 Elga 他1910年53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他将这首曲子提献给当时的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后来也是由克莱斯勒做了世界首演。艾尔加在总谱的开头啊，引用西班牙文的著名小说上的一段话，这儿珍藏着点点点点点的灵魂。那由于艾尔加他生命中的重要女性名字都是由五个字母所组成的，所以这里的点点点点点，有学者认为呢，精神内涵呢、相当的深刻。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行板，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前两个乐章格局接近交响乐，而第三乐章呢，小提琴则充分的展技，洋溢着火花。曲子里面无论是温柔的爱、失落或者孤独的情怀，都处理得非常的圆熟，整体啊充满了尊严和慰藉。由于这首曲子啊演奏的时间非常的长，通常都超过50分钟，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法国明星小提琴家卡普松独奏小提琴，塞曼·拉托爵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合演出，这是2021年最新的唱片录音。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英国大作曲家 Elga 艾尔加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我们今天主要欣赏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法国明星小提琴家卡普松独奏小提琴， Simon Rattle 爵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所演出的英国大作曲家 Elga 艾尔加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的第一乐章。今天这位小提琴家卡普松，他今年45岁，来自法国的 Chambéry， 他早年是念巴黎国立高等音乐院，追随小提琴大师普莱，后来他在小提琴跟室内乐都是第一名毕业，之后他又到德国的柏林艺术学院留学，也是获得大奖毕业。四月初期，卡普松他先担任指挥大师阿巴多所主训的欧盟青年管弦乐团还有马勒青年管弦乐团的乐团首席，之后呢，就展开他相当辉煌的独奏家之路，还创立了自己的室内乐音乐节。2006年，卡普松得到纪念大师 UNESCO 的小提琴大奖。2011年，他又获得法国政府所颁授的文化勋章。目前，卡普松他主要使用一把曾经属于大师史坦的1737年昵称 Panetta 的 Guarnieri de Gesu 名琴。他2014年曾经随布达佩斯节庆管弦乐团来台北演出协奏曲，相当受到广大乐迷的爱戴。他2019年本来要跟台北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协奏曲，后来因故取消啊，相当的可惜。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今天人还是在这个加拿大的 Toronto 多伦多这边的，在这个饭店里头跟大家录音啊。其实我这趟出来巡演哦，时间非常长哦，又要去美国，我们已经去了洛杉矶，去了雷诺啊，也是一个在内华达州的赌城，然后又跑来温哥华、多伦多，然后我过两天又要飞到这个，又飞回美国的 Atlantic City 啊，就是大西洋城，也是一个赌场。要做表演，所以这趟出来哇，整整一个月。我其实在沿路上听了很多很多的音乐哦，包含我们上一集在昨天的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在加拿大的音乐家 的作品哦。但其实这可能离家久了，反而很想家，反而想来今天来跟大家播来自台湾的爵士乐。我们昨天听的都是加拿大的爵士乐，我们来听台湾的爵士乐啊。其实这两年台湾的爵士音乐圈真的非常非常热闹。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台湾的所谓的爵士乐，然后就是在五星饭店里头有一些这些拉比的音乐，或者晚上的 pub 里面，它会有一些特别是菲律宾人为主的音乐家，非常棒的这些菲律宾音乐家，他们跟着当时的美军从早期来，然后把爵士乐也带来了，然后慢慢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台湾的爵士音乐家跟这个菲律宾音乐家合作的作品，然后慢慢又等于美国人传给菲律宾人，菲律宾人又传给台湾人，这样慢慢慢慢的传递啊。所以我小时候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都是跟着菲律宾老师也好，跟着台湾老师或菲律宾老师的乐队一块在演奏学习的。那当然，当时大多数还是以演奏国外已经现成有的作品为主啊，可这几年的台湾很不一样哦。我相信大家如果关注这几年的台湾的爵士乐发展，就发现到现在创作的人非常非常多，已经开始走所谓台湾自己爵士乐的路了。那有没有成为一个被国际认同的，或者是听得出来的一个 icon？ 也许还没有，但是这就是一个过程哦，从模仿已经走到了开始创作，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非常非常棒。那我自己刚好就在这个 transition 当中，跟着大家一块在爵士乐里头成长，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啊！包括我现在有机会在这边做一个爵士乐的广播节目，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就是时代的改变。我在我小时候都没有这些节目，我记得全台湾当时只有 ICRT 啊，有一个礼拜当中有一集专门讲爵士乐的节目，就这样而已。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不同的电台，有越来越多的爵士乐节目，甚至在早期的金曲奖当中也爵士乐都没有机会，因为都不是创作嘛。也有人在制作，也有人在慢慢录制，但是一开始也都没有机会被听到或者是被得奖。可这几年也会听到几乎每一年都是爵士乐的作品啊，都有入围跟得奖的机会，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啊。我们来听一些台湾非常棒的音乐人在这条路上一块开上出来的这条路啊，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叫邱建鄂啊，他算台湾真的非常早期的非常棒的音乐家啊，他呢也是来自哇，本来也不是音乐的科班出身哦，好像我记得他读台大还是什么的，然后但是因为非常喜欢音乐啊，然后就开始钻研爵士乐啊，然后透过自身的努力把爵士乐玩得非常非常好哦。他在2004年的时候做了一张的他的这个个人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My Inspiration 啊，我的灵感。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My Inspiration。

哇，非常棒的一张专辑哦！你刚听到这是台湾非常棒的钢琴家许玉英哦，外号小鬼哦，而且也是好多座金曲奖的得主哦。那他在当年从纽约念完书回到台湾的时候带回来的录音的作品哦，专辑名称叫《Sentimental》。你刚听到这个曲叫做《Little Dancer》哦，小小的舞者哦，非常非常有意境的一个曲子哦。当时这张专辑哦，他非常年轻哦，那这个三十不到，然后就整张专辑当中以钢琴为主哦，就是可以光是听专辑就听得出来，它是一个想很多、非常丰富、有非常丰富想象力哦，而且有很多不同情绪的一个非常非常多层次的一个这个一个人哦。然后，所以他在音乐里头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有非常非常多面貌，他有非常放得开的，也有非常多这种思念的、这个忧郁的哦，各种面向的音乐都有啊。他这几年很活跃哦，他也是自己今年这两年，他也是跟着，好像我记得是跟阿妹吧在各地的演唱会巡演哦，都有非常多他精彩的独奏的这个安排哦，非常棒的音乐人哦。在这个之前，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是台湾的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啊，也是我的前辈啊，邱建二老师啊，这个建国的建哦，一二的二，邱建二老师啊，他的小喇叭的作品啊，叫做《My Inspiration》。我们接着来听的一个更特别啊，我们来听的是一个胡琴的作品。哦，这两年，其实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所谓的跨界的合作啊，不管是古典的跨到爵士的，然后爵士的去跨到流行的，然后或者是这种所谓传统的国乐、民乐的乐器啊，又来尝试不同的作品的人很多。那这位霍世杰老师也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他是一个台湾人，然后长期旅居在香港，然后他因为非常喜欢爵士乐啊，所以他用他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这种传统的这个胡琴的底子啊，然后来后来跟了很多老师学习，他其实有非常来找过我上过课哦，然后来跟他教了很多一些乐理啊什么，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个人啊。他其实年纪比我大，但他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位音乐家。然后他在跟台湾的一些老师合作之后呢，他有录制了一张非常棒的爵士的专辑啊，叫做《爵士胡琴》啊。这个琴是爱情的琴，可是二胡的胡啊，胡琴啊，二胡的感情啊，爵士胡琴，非常棒的一张专辑。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叫做《泪》，眼泪的泪。Late.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接着来听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旅美的音乐家，而且内举不避亲哦。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完了播的，要播的是我的表弟哦。那我的表弟叫张哲嘉，哲学的哲哦，嘉义的嘉，张哲嘉 Jeff 啊，他在台湾的其实爵士圈蛮有名的哦。他现在人旅居在这个美国的西雅图啊，担任大学跟这个高中的爵士乐团的指挥教练哦，非常非常棒。那他曾经在这个 Yakima 好像。像是这个地方吧，当时在那边教书的时候还上了报纸啊，当地的美国报纸的报道他，因为他把当地的一个乐团啊，从几乎组不成乐团的状态带到了甚至在当地拿这样大奖的，得到当地的居民的肯定的这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指挥啊。那甚至让很多的家长本来都不想让小孩进乐队的，可是因为他的带领之下，变成好像能够啊，大家家长都希望他小孩子能够进这个乐队，因为学到的不只是乐器啊，甚至学到了 discipline， 学到了很多很多方面的成长啊。所以真的我蛮佩服他的啊，因为毕竟在美国人一个人，在美国一个人发展这样，亚洲人这样，真的很不容易啊。那他曾经也念过 Berkeley 音乐学院，然后从加州的大学毕业之后，后来去波士顿念了音乐的 Berkeley 音乐学院之后呢，后来又考上新英格兰音乐院啊，这个非常非常难考的这个爵士乐的学校去念硕士啊，那个有多难考呢？他一年只收一个萨斯风，你看有多难考啊 ！Berkeley 一年是几百个萨斯风啊，可是你从 Berkeley 要考到新英格兰，一年

就一个名额哦。那后来他又去了这个巴蒂摩尔那边啊，念了他的教育文凭哦，后来就在美国留下来教书哦。然后他也曾经录制了一张他的专辑啊，我们来听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曲子啊，这张专辑叫 Citizen Chan 哦，就是这个市民张，好，他的那个张 Chan， 然后这个市民啊 Citizen 的意思哦。我们就来听他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我们来听的是一个 live 的版本哦，他在一个美国的 live house 叫做 Rootman 啊，这边演出的现场的版本的。Citizen Chan。

哇，你刚听到这是一个非常前卫啊，充满实验性的一个作品啊！你刚听到这是由张哲嘉，我的表弟啊，他的创作叫 Citizen Chan， 而且是在这个美国的 Live 的演出的 version 啊。他当时因为读了新格兰音乐，新格兰音乐的作品就非常多，想要突破爵士乐现况的很多的新的思考跟新的创作的方式啊。你在听他作品当中可以听到，他有很多不同、很特殊的，而且非常困难的音层的排列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Alright，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位来自台湾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这跟我也有一点关系啊。他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认识我，那时候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哇，好快，已经25年前的时候。我刚刚从美国念完书回来的时候他当时才高中吧高中还是高职，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我，然后喜欢上了爵士乐，开始跟我学习，后来他就真的学得非常好，后来跟更多老师学习之后呢，去了比利时的皇家布鲁塞尔音乐学院做进修，然后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呢，开始做他的创作开始录制专辑就录了好几张，而且还跑到意大利跑到欧洲去录音。那他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他就为他这张女儿，为了他的女儿做了一张非常可爱的专辑专辑叫 Ciao Bella， 他女儿叫 Bella， 然后呢，这张专辑当时也获得很多金曲奖的肯定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 的曲子这个音乐家叫苏胜玉非常非常棒的萨斯风手，我们来听苏胜玉写给他女儿的这个 Bella 的作品这个曲叫做 So Fun。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这个非常有，又不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画面、不一样感觉的作品啊、哦！这个你刚刚听到，这是我前一阵在访问过的非常棒的来自高雄的歌手啊、哦，罗延廷。你刚听到是他在2020年的专辑哦，《苍蝇13号》里面的作品，叫做《Another Voyage》啊。这个，你看我们从前面放到现在，因为台湾的作品真的非常非常丰富啊、哦。小小的一个岛上，有各种声音都有啊、哦，各种不同的风格啊、哦，有受到日本影响的，受到美国影响的，受到欧洲影响的。然后最后在台湾的土地上开出自己的感觉来的，真的很特别。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很特别，像我这次人现在人在加拿大嘛，哦，这个在这个东岸西岸哦，现在在这个西岸的温哥华跟这个东岸的 Toronto 就有非常明显的不同的差异啊，一个很明显受到亚洲文化、英国文化多一点影响，然后在 Toronto 很明显有法国文化的影响，那个教堂的形状都不一样哦。但是这个国家很大嘛，那两地相隔上千公里哦。可是你看台湾小小一个岛啊，从头到南就是300多公里，可是光是这个小岛就浓缩了这么多不同的音乐，而且我们今天才光是聊爵士乐里面就有不同的风格。那台湾也不只是只有爵士乐，也有摇滚、流行、嘻哈，什么都有，拉丁，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哦。所以我常常觉得台湾真的还蛮神奇的，超丰富的，有点像整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浓缩在这里哦。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化，但我们也很容易包容别人的文化，甚至比很多国家人来说更容易包容别的国家的文化。就在历史上发生的，在台湾发生过的事情，在台湾都留下了影子哦。这样，那可是Eventually 最后都变成一个很好的结果，我觉得真是很特别的地方，非常开心啊！听到台湾这么多不同的创作。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啊，也是我的学姐啊，杨晓恩老师啊。那杨晓恩老师呢，他也是在台湾的成长，然后念过这台大的这个音乐的研究所，后来又到了 Berkeley 进修爵士乐啊，那也是吹奏萨克斯风为主。那他在前两年做了一张专辑，叫做《给爸爸 For Papa》。好，这张专辑是一场现场的表演的作品，然后录制起来了，然后还获得当年的这个金曲奖的哦，2023年的时候拿到金曲奖的入围的最佳的录音作品哦，非常非常精彩的专辑，而且他真的是因为思念他的爸爸，然后写的这首曲子哦。我们最后就来听杨晓恩老师的《给爸爸》。那在这个曲子中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 ，Good night。
1: 那我觉得爸爸的父爱真的很伟大，所以希望用这首歌来表达这种感情，那也献给在座所有的爸爸，谢谢。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将军有一次应邀担任演讲人，由于当时主办单位请了许多人演讲，所以在艾森豪将军出场演讲之前，已经有五位先生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由于时间过于冗长，所以轮到艾森豪将军要出场演说的时候，观众早就昏昏欲睡了。艾森豪将军一站上讲台，看了看台下的听众就说，
1: 我想在我前面的几位先生演讲的内容合起来，已经可以成就一本长篇小说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增加任何一个字。可是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所以就让我来为这篇长篇小说点上结束的句点吧。
0: 艾森豪将军一说完就走回他的座位坐下，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博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事后大家对整场演讲会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森豪将军的句点，而不是前面一大篇的长篇小说呢。言简意赅是需要极大的智慧的。希望这个小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论是做事或者表达言论，不是要满足自己，而是要让别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和深刻的启发。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王爱迪生可以说对现代文明的发展贡献极大。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他的生活充实。在发明的天地里，爱迪生永不懈怠的努力。他一生中发明了1382样东西，其中以发明电灯使全世界大放光明贡献最大。爱迪生从80岁开始人造橡胶的试验，直到84岁死前不多久，他仍然埋头工作不休息。艺术大师毕卡索，他也是深信工作能够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高龄，临终的时候他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最害怕的是生病不能工作，这就耗费时光了。无怪乎毕卡索一生的作品竟然有25000多幅。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也是一个好榜样，他一生不停的工作，写下99部煌煌巨著，直到83岁高龄也不曾休息。伏尔泰坦率地说，一切工作最后总会变成无限的快乐，并且代替了生活的各种幻想。亲爱的朋友，您可曾看见过一条猎狗追一只兔子追得筋疲力竭？猎狗在追兔子的时候总是很快乐，因为它能够热衷于自己希望的活动。所以看来天底下最不快乐的人就是那些还没有发现任何事是自己想做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二章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人们所得到的知识会有穷尽的时候吗？与今天一日千里的科技，我们所能采掘的知识来源多得无法胜数。但微软公司极富远见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却说，好戏刚开始，更精彩的还在后头。他在《拥抱未来》这一书中做了这样的预测，当明天的高科技机器连接上资讯的高速公路，你便可以和任何地方、任何一位想和你接触的人交谈，不分日夜地浏览成千上万的任何一家图书馆。科技提供如此神奇的获取资讯的方法，的确值得我们称道。但是单单累积一些事实数据并不能带来政治卓见。哲学家的一切学问、伦理学家的一切思虑以及科学家的一切成就都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上帝的真理、他的旨意和恩典，也不能带给我们关于耶稣基督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好消息。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们所需要的是圣经，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不要为了获得资讯而耗费时间，最好还是把时间用在学习上帝的真理上。记住，耶和华赐人智慧。我们在网际网络上能够得到资讯，但智慧却来自上帝。
2: 主，我们更深的渴慕你，更深的爱你。主啊，今天愿你得着最大的荣耀。主啊，今天我们只有个焦点，就是你。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106篇12-15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亲爱的朋友，我们曾经读过摩西，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上面这一段记载里，我们又看见以色列人却和摩西刚好相反，他们只会在环境顺利的时候歌唱赞美神，环境一改变，信心也随着改变了。他们原应该安息在那看不见的永生神的里面，可是他们却被四维物质的东西给统治了。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一时冷，一时热，一时高，一时低，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被物质的东西给占住了。我们本该以神为中心，却去以环境为中心。神愿意我们在每一件事物上都看见他，凡带有他信息的事物，一件都不能忽略。刚才我们读过以色列人说，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他们一直不信，直到看见了神的工作以后才信。当他们行进红海的时候，他们对神还是怀疑的，但是当神为他们开了路，带领他们过去，让他们看见法老跟他的全军被水淹没了，那时他们才信。他们一直过着一上一下的生活，就是为了这种信心。这是一种倚靠环境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神所能满足的。世界告诉我们应当见而信，但是神要我们信而见。写诗篇的人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亲爱的朋友，你是单在环境顺利的时候信神呢，还是不论环境如何，你总是信他呢？信心是相信我们所不见的，信心的报酬就是得见我们所相信的。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愿你有个好心情。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每天好心情。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轻快的一首西洋老歌，老橡树上的黄丝带。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故事。在外国有一个叫杰森的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因为不喜欢读书，常跟一些朋友抽烟喝酒打架，小小的年纪就名震校园，而且啊，被前呼后拥的成为了老大，任何人只要让他稍有不满，立刻招来拳脚相向。对血气方刚的杰森来说，打架啊，可以讲是充满了刺激与光荣。但是在此同时，他的父母却不断地在后头帮他收拾烂摊子，家人因为他而担惊受怕，亲友对他也都是摇头叹息。后来杰森因为打架闹事而办理了休闲，母亲怕他在家里又会惹事，所以就安排他去做厨师助理。虽然哦，工作时间很长，没时间跟过去的狐群狗党鬼混了，可是他却也没因此而改掉桀骜不驯的个性。后来在他2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厨师了。在一个夏日午后，天气烦躁闷热，杰森开着货车出去采购，结果啊，跟一辆轿车发生了擦撞，杰森他就立刻下车大踹对方的车门。对方是一个中年男子，还喝了点酒，当然了，也不甘示弱啊，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杰森他认为说，哎，你撞了我的车子，态度还这么差，哼！于是啊，他怒火中烧，就立刻把对方从车子里面给揪出来，一拳挥了过去。于是两个人就揪打了起来。这时候的杰森哦，就好像是饥饿的猛兽一般，将沉滞已久的血气一股脑的全都发泄出来。一直等到发现这个人头破血流的倒在地上，哎，怎么没声音了？哟，这才赶紧停手，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两个警察从背后抓住了他的肩膀，把他戴上了手铐。当他到了警察局，这才知道原来啊，那个人已经被他给打死了。哦，这下子突然有种前所未有的惊慌。哎呦，接下去会怎么样呢？要坐牢吗？经过一连串的审讯，加上黑暗牢房的激进，这才让杰森领悟到，打架一点都不光荣快乐，反而是痛苦惧怕。后来有一天，他从牢房的窗口边上看见一只小蚂蚁辛苦地背着他早餐吃漏的面包屑，慢慢地往蚂蚁洞里爬着，连续几天都是这样，日子也过得实在是太无聊了，于是他就开始跟蚂蚁玩了起来。他固定地每天拿一点点的面包屑喂小蚂蚁，这样过了几个礼拜以后，他居然跟这只蚂蚁成了好朋友，并且啊，开始跟蚂蚁说话了。他说，小家伙，你这么小，背着这么重的食物，不辛苦吗？我从小啊，好辛苦啊，我处处比别人差，除了踢小动物，除了打架闹事，没人会理我，当然，更没人称赞我。啊，小蚂蚁啊，你是不是也没人理啊？嗯，没关系，小家伙，我称赞你，你这只小蚂蚁啊，好辛苦也好棒哦。哦，说着说着，杰森的眼角竟然淌出了泪水。可是同时啊，他也觉得自己很好笑。哼，原来啊，我也会做好事，会称赞人家哦。哼哼。一个杀人犯竟然可以帮助一只小蚂蚁，嗯，不止一只小蚂蚁，可能啊，是帮了一窝的蚂蚁，让他们好过冬。哦，想着想着，他露出了入狱以来第一个微笑，心里感到非常的得意。过了不久，有人来探监，杰森远远望去，他看到一位老太太。嗯，会是谁呢？走近一看，哦，这才想起在法庭上见过，这就是那个被自己打死的中年男子的妈妈。
哦，他好害怕哦，不知道对方会对他怎么样。没想到老太太却很慈祥地对他说，我知道你一定不相信我会来看你。哎，的确，儿子的死我非常痛心，我痛苦地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呢。慢慢的，我想起儿子会酗酒都是因为他爸爸工作不如意，经常借酒浇愁，以至于儿子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学着爱喝酒，脾气变得暴躁。哎，我也不对，没好好的管教他，所以说这也不能完全怪你。想想我的儿子已经走了，我不能再对他做些什么，所以我期盼你能过一种健康而且充满希望的人生，不管你曾经在别人心目中是怎么样，或者你做过什么错事。我相信啊，上帝既然能够原谅我，他也会原谅你的。嗯？哇，面对眼前的老太太，杰森惭愧地低头流泪。后来过了多年之后，杰森假释出狱，他一心想找到那位当年亲自到监所去原谅他、鼓励他的那位老太太，可是怎么找也找不着。有一天律师来找他，他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好紧张哦。后来哦，这才知道原来老太太两个月前病逝了，临终前留下了一笔钱，希望杰森能够用来创业。哦，他听完律师的话，全身颤抖痛苦。后来杰森他很努力的工作，因为他在暗牢中遇见的爱与饶恕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转变。结果五年之后，他成为连锁餐饮店的老板，一个人人称羡的企业家。

接着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古老的故事。其实哦，也不是很古老，差不多是在100多年前，在台南的安平，有一位王木匠开了一间家具店，生意还不错。夫妻俩有一个8岁的女儿叫春娇，家庭和乐美满。有一天，老板出去送货，在回家的路上，在庙口歇息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小乞丐。这孩子哦，没吃没喝的，又生病，是个孤儿。于是他就把这孩子带回家收养，给他取个名字叫志明。这下子家里有男有女了啊，当然更加幸福了。而志明这孩子也挺聪明乖巧的，跟老板学木匠，18岁就学会了全部制作家具的功夫。春娇小志明2岁，两个人朝夕相处，自然也就成了一对儿。可是这在老板娘的眼里却是非常的不高兴，她认为漂亮高贵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路边捡来的小乞丐呢？所以说就蓄意的要分开他们。有一天，她故意的把自己的金钗藏在地砖底下，硬赖是志明偷的，使得志明哑口莫辩的被赶出了家门。志明离家以后，他到府城去找工作，因为木工的手艺不错，所以说很快的就找到了工作。他刻苦勤俭努力的工作，结果3年之后，他在府城开了一家家具店。因为他相当的勤劳，而且呢又守信用，收钱又公道，所以说生意相当兴隆。又过了3年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大老板了。事业有成以后，当然了就想成家了。这时候他想到了他的初恋情人，他打听到春娇还没嫁人，哦，好高兴啊，于是赶紧请媒婆到安平王木匠家去提亲。当然了，这时候啊，老板娘可是乐观其成，极力的促成了这段婚姻。婚后当然也是幸福不在话下，一直到好多年以后啊，春娇的母亲才说出了当年赶志明出门的原因跟故意栽赃的事情。而志明呢，他并没有怀恨，他只是感恩而不计较过去，这真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我想他这样的胸怀也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刚才啊，谈到了原谅。要能真心的原谅一个伤害你的人，真的很不容易啊。像有一位曾经出过轨，后来获得太太原谅的一位先生，问他太太说，哎，老婆，你为什么老是翻我的旧账吗？你不是说你已经原谅我了吗？我以为你已经全忘了。妻子说，嗯，我的确已经原谅你了，我都已经释怀了嘛。嗯，我啊，只是想确认一下，你有没有忘掉我已经忘记已经原谅的事吗？哼哼，很可笑，是不是？当然了啊，说实在的，要忘记一些伤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知道朋友，您心中是不是也有着许多的伤痛，至今让你不得释怀，嘴里直说不计较了，可是啊，心中仍然是一直过不去呢？有吗？圣经上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朋友，不管我们内心有多大的委屈，有多深的伤痛，让我们以神的爱去抚平这些伤痕吧。你会发觉，心中那些耿耿于怀、挥之不去的痛苦，将会像沙滩上的脚印被浪涛冲平一样，不复存在了，也不再能啃食你的心灵了。朋友，赶紧试试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圣灵在人心动工，人心诡诈刚硬，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对不信特别不认为是有什么大不了的罪，对神的义的标准以及审判毫无感觉。圣灵来让人的心被唤醒，以至于心被软化唤醒。正如本来刚硬诡诈的犹太人，不只是因为彼得的讲道与见证，更是圣灵的工作，这3000个人生命第一次感受扎心，以至于后来能够进一步悔改受洗领受圣灵，这整个过程都是圣灵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个人传福音小组、教会福音的行动，都需要依靠圣灵，才能让福音朋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欢迎你来，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可能一生像来某人本来都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都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又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继续上一章的教导。首先第一节，他主动的设一个比喻，目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特别是在上章所说的那个末日的苦难当中，更是要祷告。所以第二节他就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句话在第四节又重复了一次，就是要强调这种人的特色，来作为我们的神的对比，而不是在比喻神。然后第三节，那城里也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然后这个官就想说，即便自己多日不准，但是啊，第五节说，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所以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然后七到八节就说，这个好比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其实我们的神不会这样拖延呢、这里只是说即便如此啊，那也是说岂不终究给他伸冤吗？然后第八节就说到，我们的神是会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只是耶稣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或者是翻译为，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心吗？这才是重点呢、然后九到十四节还是教导祷告，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他是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哎呀，这个是不是太生动了？表明他的祷告说给他自己听。可是他叫的是，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啊。他看自己比别人好多多多了，甚至他当场就看着旁边的那个税吏，直接说，我也不像这个税吏。然后他就数自己的优点，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让人想到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的那个男主角童振宝，说他爱自己啊。那个片中有一幕说，他洗脚的时候，他像个情人一般的看着自己的皮肉，那种自怜自艾的样子。那相反的，另外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税吏，十三节说他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哎呀，这两个人绝对对比的放在这里，实在是很有哲理的。那么自卑要自卑到什么程度呢？下面十五到十七节说，有人就希望耶稣能够摸摸自己的婴孩，意思就是为他们按手祝福。那门徒责备那些人，可是十六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然后与婴孩截然相反的是十八到三十节说，来了一个富足的官，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我们知道这个官是一个少年财主。二十节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二十一节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哇，这个人好像完美无瑕。可是你听二十二节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但是二十三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你看他的富足会使他犹豫，不能够放手跟从耶稣，而成为他完美人生中的一大道瑕疵啊。所以二十四到三十节耶稣看着他就论到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一些学者说，古代耶路撒冷城墙在大城门的旁边有一扇小侧门，俗称为针眼，骆驼很难通过，所以就用来比喻很困难的事。可是因为缺乏明确的证据，所以绝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就是指一般的针眼。因为当时以色列当中最大的动物就是骆驼，而最小的器物是针，所以用针眼呢来极度的强调凭借人自己的能力要进入神的国。哎呀，所以二十六节说，听见的人都说，这样谁能得救呢？然后二十七节金句啊，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哎，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保证。哎，然后很可爱的二十八节，彼得就插进来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二十九节，耶稣的意思是，活在神国实际里头的人，现在就能够得着基督里的丰富平安和喜乐，而另外在来世还要得永生。那因为说到了来世得永生的话，下面31到34节，耶稣就第三次清楚的预言受难和复活。前面两次请参考9章的22节跟44节。31节好感人啊，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等等。哎，可是啊，那个时候的门徒说这些事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然后他们一边说就一边往耶路撒冷走，必经之地就是耶利哥城。那个时候耶利哥有新旧两座城，旧城是被咒诅的废墟，请参考约书亚记6章26节，而新城是大希律王所建的，所以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是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也就是出了旧城以后，而我们路加福音这里是指出将近耶利哥的时候，那个就是要进入新城之前，所以没有矛盾。35到40节即耶稣治好了耶利哥的瞎子。根据马可福音10章45节，这个瞎子名字叫巴迪买，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不管别人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的喊叫。然后40节，美丽的一刻来临了，那个人马孔总众声喧哗之中，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然后到了跟前。啊，我真喜欢跟前这个字啊。不是有一首诗歌说，我一祷告来到你跟前，那个跟前多么甜蜜啊。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哎呀，这个是直指心灵啊，是灵魂的问答。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然后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哎呀，43节，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太美的画面了，这一位讨饭的瞎子巴迪买穿过重重人潮，滚滚红尘，看见了，而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哈利路亚。那明天在第19章，这一群人与耶稣一同进入耶路撒冷，他们还要看见什么呢？明天我们继续读下去哦。现在我们先暂停一下，来看一看，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

本章记载了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的公开事工当中幕后的几件事情，所以是好重要的一章，能谈的好多好多。那这里我们还是只集中在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这两点来谈。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就是我们越读福音书就越是敬佩爱戴我们的主耶稣，尤其是耶稣在这里写明了第一全面关顾，以及第二绝对的主权。先说第一小点，全面的关顾，关心照顾那两个字。我们昨天在第十七章才刚说过耶稣的教导平衡，那是在教导的内容上，他兼顾了神的恩典赏赐与人的服事本分这两方面，对不对？这是从本书的前后，耶稣描述谁来束上带子服事人，这个教导的内容上来看见的。而现在紧接着在本章，我们就明确的看见耶稣在教导的对象上也是十分的平衡，能够兼顾。就是你看本章一开始他就连着说了两个比喻，都是关于祷告的。第一个那个窃求的寡妇与不义的官的比喻，他是对门徒说的，因为你看我们这段是连结于前面十七章二十二节的，所以很清楚是对门徒。而第二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比喻呢，第九节明白的说是向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啊所设的比喻，就是、对那些人耶稣不会像我们这样说看了他们就讨厌，我才不要理他们。耶稣一样的给予教导，只是着重点不一样。对门徒他强调的是祷告要恒切不可灰心，而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强调的是要谦卑，他两面都照顾到。然后你再看有意思的是，紧接着路加就记载耶稣还乐意接待小婴孩，这是十五到十七节。然后耶稣又耐心地引导一位富有的少年的官，这是十八到三十节。然后我们再看见他在那个熙熙攘攘的进耶利哥的人潮当中，他愿意为了一个讨饭的瞎子停下脚步，四十节说他站住，而且吩咐把那个瞎子领到跟前。哎呀，所以他是多么细腻周到的面对各种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每一个人，全面的关顾，全面的施恩。哎呀，我们的主啊。然后第二小点，他还有绝对的主权，就是本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侍奉绝对不是廉价的福音啊，他对跟随者有着极高的极具挑战性的神圣要求，毫无妥协。首先你看他面对那个年轻富有而且看似完美的那个少年的官呢、耶稣没有为了要留住人才而降低标准哦，他一针见血的就指出对方的心中对财富的那个偶像的崇拜，并且他提出了你要变卖一切的分给穷人，然后还要来跟从我这么样一个高规格的挑战。这显示耶稣的侍奉，他要求人必须将上帝作为生命的首位，毫无保留。然后三十一节我们又看见耶稣特别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极其详细的预言了自己将要在耶路撒冷被交给外邦人戏弄凌辱吐唾沫鞭打并且杀害，然后第三日要复活。这个表明了他的侍奉始终都被那个十字架的使命所驱动，即使门徒在当时完全无法理解，他仍然定义走向这一条舍命的救赎之路。耶稣的侍奉既彰显出绝对的主权，而他自己也活出了对上帝的绝对主权的绝对顺服。
于是在本章中，耶稣的侍奉兼具了极致的恩慈啊，就是他全面的关顾了包括那个寡妇，还有他接纳税吏，又怀抱小孩子，又医治盲人等等。而同时他又展现了绝对的主权，以极高的真理标准来挑战财主，又宣告自己的受难。所以他用行动证明了他来到世上不仅是为了医治和安慰，更是为了要翻转人心，将人引向救赎的十字架。哈利路亚，赞美主。越想本章耶稣的侍奉越深刻。然后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我们还看见他们是一，在信心中才能够持续祷告不倦；第二，在失败中才能够看见自己不配；以及第三，在圣灵里才能够医好属灵的瞎眼。先说第一小点，在信心中持续祷告不倦，就是越接近受难呢，耶稣越教导重要的事情。你看本章一开始，耶稣用那个窃求的寡妇与不义的官这么极端的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比喻实在很有深意啊。首先你看到他是寡妇，也是神的选民，就是那个寡妇是卑微而无依靠的，所以能够单单的靠主，专心的祈求。但是第七节，耶稣后来特别的提出说，神的选民也是昼夜呼吁他，来作为这个寡妇的对照。选民也是外面无依靠，而里面却有更大的靠山，看似卑微，但是却有更深的悦纳和肯定。那我们今天都以神的选民的身份，在做那个寡妇那样的缠磨的祷告，是不是？主啊，我不怕去缠磨你啊，我要跟你勾勾底哦。然后 B 这个比喻还说到，有对头，但是终得深渊。对头可以代表生活中各种压力烦恼，这个世界教我们许多纾压的方法，但是神的儿女知道怎么样的去烦扰谁呀、啊，来帮自己伸冤。然后 C， 我们看到那个多日不准，但是仍然昼夜呼吁，这是不灰心祷告到底，昼夜呼吁耶和华不歇息的一个新约的例子，请参考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而最有深刻含义的就是这个比喻结束在一个感叹的里面。第八节，耶稣叹息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哎呀，所以原来祷告能够坚忍持久，不但是需要恒心耐心，更是需要信心。信心才是继续祷告的关键，就是我们能够不看自己，不看别人，你对照下文的法利赛人，那而且也不看环境，持续的相信神的美意，相信公义必得彰显，如此祷告才能持久。然后第二小点，在失败中看见自己不配。你看28节，彼得有一句好可爱的插嘴，因为耶稣说贪财的难进天国，彼得一听就很得意的说，看哪、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贪财，对不对？我这么的清高，这么的舍己，哈，那我一定可以进天国。哎呀，他不知道，就这么一句话就说明了他根本就还没有撇下所有的，就是他的里面有好多的有，他有自以为意，有自以为优于别人，也有自以为做到了一切，达到了标准。所有的这些夸口就是他的还没有撇下的那一个所有。那一直要等到经过了3次不认主的跌倒经历之后，彼得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自己在主面前真的是毫无可夸，他才会出去痛哭，这是后面的22章第62节。直到那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撇下一切跟随主。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要经过那个十字架的对付，才能够认识到凡是自己在基督之外所舍不得撇下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还缺少一件。甚至包括我们侍奉的经历和果效，我们属灵的抱负和成就，我们为主的撇下和摆上，就连这么属灵的部分也都会成为拦阻我们进入神国的那一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都需要一点失败才能够认识自己啊！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三小点，门徒还有一个特色，是在圣灵里才能医好他属灵的瞎眼。就是你看34节刚刚描述说，耶稣所说的他即将要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那这也就是说，门徒当时都是属灵的瞎子，对不对？然后好讽刺的，立刻第35节就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这个前后对照的意思这么明显。我们基督徒若是只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而但是却看不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就必然放不下属地的那些所有，也撇不下那些属灵的骄傲，这是前面28节。那么不论他们外在看起来多么的属灵，是个门徒，但是在灵里头他们也都是这个讨饭的瞎子，一无所有。你记得门徒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吗？到我们这位路加医生他一直写下去啊，写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随着天上的大响声降在他们身上，那个时候在圣灵的强烈光照之下，他们就完全明白了，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那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等等等。这是使徒行传二章23-24节啊，主啊，让我从灵里头这样的被你开启双眼，这样的认识你吧。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18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全面的关顾以及他绝对的主权；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他们写明了在信心中持续祷告不倦，在失败中才能够看见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我们在空中今天最近来看犹大的批，对第八节要来读到第十三节。相款，这些空虚妄想的人也损害自己的身躯，藐视上帝的权威，侮辱天顶那些尊荣者。天使长米迦勒为着摩西的遗体和魔鬼争论的时，也不敢用诽谤的话责备，只有说主谴责你。不过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了解的事，他们亲像野兽去做照本领所在的代志，结果受毁灭，因惨啊！因为因行该稳的路，阁为着钱财陷落伫巴兰的错误，因甲可拉相款，因为背叛来灭亡，因唔再见效，大吃大饮，家己各家来破坏恁的爱餐，因亲像云，何况吹来吹去，拢无落雨，亲像秋到秋天也无结果子，互人连根抠起来。世界大酷酷，因嘛亲像波浪，喷出水皮，露出家己的见效，亲像离开轨道的星，落落去上帝为着因永远保留迄个黑暗的深渊。这段是犹大写予教会，咱看到伊真清楚讲到假教师的情形，嘛对遮咱会当知影，伊用真侪伫旧约中间的例来讲出遮个空虚妄想的假教师，毋那用即款历史的代志来说明空虚妄想的人损害家己，藐视上帝，侮辱天顶遐尊荣者，嘛讲到遮个假教师因的生活放纵私欲，敢若为着要满足家己的欲望，啊，煞无顾兄弟姊妹中间三听的学习。所以咱会当看到犹大的批，其实对第三十开始拢是咧讲到遮的假教师因所做的代志，实在有够凄惨。过来，因的思想、因的想法已经离开上帝话，离开真理的道，所以犹大讲这个，就是爱兄弟姊妹会记得在得到救恩的时阵所领受的信仰，尽力来维护，为着真理来辩护。咱今仔日对第八节开始所看的，就是犹大煞接咧讲到遮个假教师因带人所讲的，拢是将
点伫上帝救恩历史中间的福音，因未记得上帝怎样带因的先祖离开埃及，因嘛未记得所多玛、俄摩拉遐的人因为淫乱放纵私欲，所以受到永远未化的火的刑罚。今仔日遮，伊进一步讲，遮的人亲像做邪恶的梦，亲像空虚梦想的人，空虚梦想的人，想东想西，心灵歪错，地到伫日常生活中间，行侪侪毁坏家己的身体，和家己的身体怕拉伤，还是做歪错的事。所以咱看到作者伫这个所在，咧讲到遮个歹人，甲假先知、假教师因即款的行为，所以另外一个讲法是讲，空虚梦想亲像做梦的人同款。咱知影做梦还是眠梦，真侪时阵伫迄中间会得到提醒，得到激励，得到领受。但是当人那心思败坏的时阵，伊做梦亲像邪恶的梦同款。犹大伫这边的就是遮个假先知，空虚梦想，佮引诱百姓兄弟姊妹行歪错的人，遮个人的确就爱死。所以咱看到因的空虚梦想，因的假释通大的问题，就是因也和家己的身躯怕拉伤。这款和家己的身躯怕拉伤，是因为因讲到肉体是完全的邪恶，无重要，所以肉体会当照家己的欲望自由发挥，唔免去节制，唔免去约束，唔免去操练啊！所以你的肉体爱安怎，就照家己欢喜的去做吧。另外，这款对肉体的假释误会怕拉伤，也故对着上帝恩典会当赦免包容所有的一切。所以，因为恩典会当赦免。那安呢？不管你的肉体做什么歹代志，拢唔免惊。安呢，才有机会和恩典来显明。这实在是真大的扭曲。啊，毋过实际上到今仔日，咱犹原有一部分即款对的。上帝恩典的滥赏，甲不唔对的了解，也做讲做那大恩典就大，安尼我做唔对，嘛明明知影犯罪，这袂要紧，因为上帝会赦免，这实在是真滥赏的人啊，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给咱今天来看犹大书第8章到13章，咱主要对第8章开始看这些空虚梦想做梦的人，因的假释同重要的就是看肉体是无路用，在你家己的欲望要安怎就会当做，所以造成真多生活伦理道德的偏差。这敢若亲像对上帝恩典的糟蹋，这叫做赖皮这款的人。当年在咱今仔日所读的，咱嘛看到因轻视尊严者、尊荣者，是咱另外一个翻译，一般叫做天使。天顶的权力甲天使的主权，这踮伫犹太人的观念有一款的组织阶级甲伊的积分。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第8章，咧讲到遮个空虚梦想的人，这是煞接咱昨昏所看所多玛恶魔啦，迄、那个真可怕的例，表示所多玛因所犯的罪的一部分，就是因徛起的百姓派款待天顶来的人客，在创世纪19章第1节到11节，犹大所攻击这的人，因诽谤天神，这是一件真可怕的代志。咱会当看到犹大，伊常常引用咱无看到的经文故事，这对咱真生分。但是对的犹太人来讲，迄是因真正普遍有听到遮个例，亲像摩西上天、摩西升天记。这也是在2000年前，因的看到这些因的经典，读了摩西律法先知的话，诗篇经文这以外，因也还有一些经典。所以亲像摩西上天这个记录在写摩西死的故事，《申命记》34章第1节到第6节，真单纯讲，也毋过摩西上天记，除了记载摩西死以外，佫加上真多的记录，也就是讲，将摩西尸体的埋葬交予天使长米迦勒去做。魔鬼为了要得到这个尸体，就甲米迦勒有一个辩论。魔鬼的主张是讲，摩西的身体这是一个肉体世间的物质的物件，世间的物质是邪恶腐败的，所以这个尸体是属于魔鬼撒旦的。因为这个人世间物质的物件是魔鬼的管理。伊阁讲摩西是一个杀人犯，亲像出埃及第2章11节、12节，咧讲到摩西拍死一个
埃及人。所以如果摩西是一个杀人犯，那安尼魔鬼国家会当主张这个摩西死尸体是属于伊。犹太伫这个所在要讲的重点是马加勒天使拄拄伫个做上帝交代伊的任务，就是好好啊埋葬摩西。这时魔鬼却要来阻挡天使长的工作。对伫安尼，米迦勒犹原甲魔鬼辩论的中间，伊无诽谤魔鬼，跟他讲：“主责备你吧，主谴责你。”一个伟大良善的天使，在这款情形下面，也无讲歹话，无讲这款安尼侮辱的话，干那将这个责备交予上帝。那安尼，人搁较袂当诽谤任何一位天使。这是咱伫今仔日第八十、第九十节所讲，天使长米迦勒为着摩西的遗体甲魔鬼争论的时，嘛唔敢用诽谤的话责备，只有讲主责备你。用安尼提醒咱，讲话言语，就算被个人诅咒、安慰、劝勉，咱嘛就要真注意所用的话。这在咱今仔日日常生活中间，兄弟姊妹斗阵聚会，也是咱甲厝边头尾，咱甲人斗阵的讲话，咱拢太习惯用家己所成长过程领受到的，也太习惯对这个潮流有什么款的话，咱在无注意的中间就去学习到，去用到。这唔那干那话语的用，还包括态度。所以今仔日第八十、第九十犹大提醒，咱变伫个甲人的讨论、辩论，甚至争论的时阵，咱嘛就要注意，咱是上帝的子女，咱是属于上帝，唔通变做一个空虚妄想，掠做家己偌大迄款做梦的人，这唔那干那伤害对方，这嘛伤害家己。你讲什么款话，就表现出来、表达出来，你是什么款的人。一个常常埋怨的人，就表现出来，伊是一个拢未满足、干那看家己的人。一个常常论断别人的人，就表现出来家己的骄傲。你也自己最重心，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恳求你帮助我，让我会当得到你保守心思意念，唔通成做空虚妄想、凊彩讲话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的17-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坚固的锚，坚固的锚。

早晨，我丈夫丹尼打开手机，选播他最喜爱的福音诗歌《我锚已抛锚》，歌词表达了在困境中对上帝的盼望。丹尼跟着一起唱：我的锚已经抛锚，不怕狂风猛吹来，靠我恩主，我不失败，因我锚可靠。歌词提到，虽然面对暴风巨浪，但我们却不动摇，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坚固锚。这几句歌词贴切地描绘了船锚的作用。船锚沉入海床，使船只稳定，不会在强烈的暴风雨中漂流或被掀翻。这个锚已成为基督教信仰的经典标记，反映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即使身处人生风暴，我们仍紧紧倚靠它。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有这盼望，就像灵魂的锚，又稳当又坚固。这盼望就是主耶稣，他不更改的旨意，成为信徒坚固牢靠的根基。此外，上帝以誓言向我们保证他所应许的必成就。在17节到18节说，在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因此，凡持守上帝应许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有些人会依赖不可靠的事物，例如自己的野心、坏朋友或坏习惯。如果我们能依靠那位坚固且值得信赖的上帝，岂不是更好吗？当狂风巨浪来袭时，我们将站立得稳，因上帝是我们灵魂坚固的锚。您曾在人生的哪场风暴中紧紧倚靠上帝呢？为何他是值得信靠的稳固根基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因为我们要紧紧地倚靠我们的主。感谢主，在我们人生的风暴中，仍使我们的心得以安稳。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的17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坚固的锚。圣经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祭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希伯来书第六章，写这卷书的使徒在第六章的13节到20节这一段，他勉励那些希伯来人要持定摆在前头的指望，也就是要他们持定元首，元首就是基督。所以在第六章一开始，使徒就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使徒在这里提醒那些想要停止聚会，想要回到犹太教的希伯来基督徒说，我们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如何的竭力呢？就是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离开呢，不是离弃，乃是指继续原有的要往前进，不要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原来的状况当中。基督道理的开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基督徒信仰启蒙的话。保罗要他们降服于主的带领，可以完全的长大成熟，而不必再立根基，就是不要老是在信仰的初阶阶段上徘徊，因为得救的根基早已经立好了，没有人能够再立了。使徒举例就如懊悔死刑，懊悔指的是心思的转变，死刑是指活在死的境况中的行为。说到行为，指的当然是犯罪的行为，还有体贴肉体的行为。使徒还要他们离开那些个拘泥于字句，就是仪文规条的行为，转过来只是单单的相信神而顺服神。确实常常有这样的事，许多信主的人常常把起头当作终点，以至于使自己失去了进步的恩典。基督徒若是不想要退后或者是跌倒，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努力的向前进，也就是生命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有这样的心愿，需要配合的是意志上的决心还有执行。当时代的希伯来人，他们已经有了根基，还要再立，一直在根基方面兜圈子。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些根基上我们立好了，我们都知道要往前去。就好像盖房子缺了一个根基，你得补上，然后才能够往上建造。今天的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经历了得救的经历，就是从自己转向了神，以后就不再靠那个取死的行为，而专心的来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信心和行为是我们基督徒开始的最重要的事，在消极方面可以转离死的行为，在积极方面借着信而进入到神的里面。所以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生活，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时刻来仰望主，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再看人的评价，而是要遵循神的判断。在12节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里使徒说，信心是指那些个确实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可靠的。这样的人，他们在信心上是抓住了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又借着忍耐支取信心的结果。信心最大的试炼就是要忍耐，因为在忍耐的功夫里才能够真正的显出我们的度量和精神。接着使徒就用亚伯拉罕做例子，要他们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亚伯拉罕可以说在旧约里面是所有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之人中的模范，他又是希伯来人所承认的祖宗，所以关于亚伯拉罕如何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事实，这是最好的历史实例了，足以能够激励当时不长进的希伯来信徒，使他们向前进步。我们来看13节、14节，圣经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两节经文是可以追溯到创世纪22章16到18节的事，就是亚伯拉罕在献以撒之后，神向他启示应许的事。虽然最初亚伯拉罕蒙召离开了哈兰，神曾经应许他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以后我们的神又在创世纪15章再一次的重生以前的应许，并且加以补充。但是神指着自己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乃是在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之后的事。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两方面的教训。在亚伯拉罕方面来说，他既然是长久凭着信心和忍耐等候，那么到了100岁的时候才得到神所应许的以撒，但是在神试炼他的时候，他却毫不犹豫地愿意把他的以撒献上，这就证明他未得以撒以前的各种信心行事还不是他信心的最高峰。他因为相信神的话，虽然经过了数十年果然生了以撒，这可以说是他信心的大胜利，但是他的信心并不停止在得到神应许的以撒这件事情上，而是他的信心长进到把心爱的以撒献上给神。这就证明他的信心不但是包含着对神的绝对奉献、顺服、爱还有敬畏，并且他绝对信任神的信实还有神的大全能。纵然是这个要求好像是有点苛刻，但是他相信神对他的一切都是出于善意的，并且相信神能够保守他再得到他所失去的，因为他所信的神乃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个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4章17节所说的。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正是证明他的信心在得到了成效以后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还有在神这一方面，神对于那些个全心相信他的人往往显得更为可信，并且神还尊重他们。那些在灵性上蒙恩典追求长进的人，神要使他们更蒙恩。就像马太福音25章29节主耶稣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好，接着我们来看16节到17节，这两节经文是以神的启示为证。16节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17节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这节经文是说人如何借着启示证明他的话的实在，使对方能够信任不疑，以求所有的争论可以得到完满的解决。照样神在乐意向我们这些承受应许的人证明他的应许是完全可靠的，因为他是出于他那个永远不会改变的旨意，就是谦卑他自己来照着常人所行的而行，借着启示证实神自己的话语诚实无欺。所以弟兄姐妹，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给神当有的地位，也就是尊重神。凡是尊重神的人，神也必尊重他。接着看第18节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什么是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指的是神照着他的旨意的应许还有神的誓言。我们都清楚知道神应许的本身就是绝对可靠的，他的启示更加的保证了那个应许。所以神自己既然是应许者，他自己又是担保者，如此双重的根据足以证明必不会更改。好叫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逃进的就是幔子内的至圣所，在那里是我们属天的避风港，就是现今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进入其中，叫那些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就像亚伯拉罕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避难所，今天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逃避罪恶、世界还有撒旦的引诱缠绕。接着我们看十九节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个锚是表示我们航行在风暴的海上，我们若是没有盼望的锚，船就会失去方向。锚就是牢靠稳妥的象征，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像锚一样的可靠，因为深深地放在天上的至圣所中。我们在基督里的指望也证明了我们的安全。这个锚原是盼望的记号，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信靠和抓住的意思。所以信靠主已经进到了看不见的深处，这个深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至圣所。因着信靠神，我们抓紧了他，就永远不放弃。因为我们基督徒的锚是进入到天上真正的圣所里，将自己系在神的身上了。因此我们乃是一个有指望的人，我们的指望不在自己，我们的指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落在暴风雨一般的际遇当中，但是我们的盼望可以维持我们灵魂体的安全。我们基督徒的指望并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梦想，即使在患难或者是逆境当中，它仍然是确实的，而且是稳固的，因为根基在于主的应许上。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的锚，这个灵魂的锚是抛在了至圣所里，是在幔内的至圣所里，得到的是神同在的安全和安息。二十节还说，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圣经又形容我们的主耶稣是做先锋的，因为主耶稣是第一位进入天上永存的至圣所，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所以他做了先锋，他就为我们开路，因此我们就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条路是新活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在伊甸园里，当你说到女人的后裔，你的拯救已经开始了。感谢主拯救我们，让脱离卑贱，脱离罪的捆绑，更在你的应许里，使我们能够紧紧的来依靠你。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要信靠耶稣，成为我们稳固的根基，使我们在今生都能够心里面因靠主而得以安稳。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0: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因为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迎风面的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雨势到了越晚会越为明显，而在宜兰、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也会有降雨的几率，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南的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受到东南风沉降的影响，在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接近山区的地方，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可以达到36度以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在今天的下半天到周六将会是准红霞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段，因此周五和周六会受到外围水气的影响，在花东地区到恒春半岛一带将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在花东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机会。随着台风移到台湾西南方的海面，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会因此提高，在中北部还有东北部受到降雨的影响则会变得相对有限，大致上仍然会维持高温炎热，午后有局部短暂

0: 但雷阵雨的天气形态。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环岛高铁新里程，行政院拍板延伸宜兰。联合报，争议声中，行政院拍板宜兰高铁。自由时报，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美国不同意中国海警侵扰台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拍板高铁延伸宜兰案，将从南港站向东延伸，预计核定后11年完工通车，未来南港到宜兰只需要20多分钟。卓荣泰强调，这是连接东部高铁的第一站，将成为强化东台湾交通韧性的新起点。另外，卓奎也指出，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在民国113年12月决定是采取高雄方案，从高铁左营站经过高雄车站到屏东的六块厝，全长 26.2 公里，将争取在明年通过环境评估，加速推动完成。依照交通部的规划，高铁延伸宜兰的新路线将避开翡翠水库集水区，行经新北汐止、平溪、双溪、贡寮以及宜兰头城、礁溪，在宜兰县政府中心以南增设宜兰站，并且在兰阳溪北侧设置检修基地。在通车之后，南港到宜兰可以缩短到20多分钟。铁道局也表示，针对高铁宜兰站特定区计划，宜兰县政府已经完成初步规划草案，后续将依照行政院核定的内容持续办理都市计划草案研拟以及书图制作，依法完成政策环境影响评估等各项程序。但是前交通部部长贺成旦与多位宜兰县民因为不满该案是草率通过，在今年2月6日委托了前环保署副署长同时也是律师的詹顺贵提出诉愿，行政院至今还没有做出决定。詹顺贵表示，相关环评案审议太过草率，例如挖隧道衍生高达将近1000万立方公尺的土石方，开发单位只有表示可以提供台北港的填海造地使用，规划是堆置在宜兰市区段征收区，但相关的规划不明，也显示本案环评是为了通过而通过，因此接受了委托，提出诉愿，希望能够最终撤销环评结论。联合报头条新闻，交通部昨天前往行政院会报告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的推动情形，其中也说明了高铁延伸宜兰、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以及南回线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等四个关键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是在会中拍板了高铁延伸宜兰案。根据交通部资料，未来高铁延伸宜兰全长是 60.6 公里，在完工之后，从台北经过南港前往宜兰车程大约只要28分钟，而计划的总经费是3521亿元。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高铁宜兰站将与台铁新设车站共构设站，方便民众可以无缝转乘。后续的重点作业主要有四个项目，包含民间招商作业，现有高铁是台湾高铁公司营运，未来高铁宜兰站的营运则必须要能够做到服务也无缝接轨，系统必须要完全相融，而都市计划的变更与用地的取得，还有工程设计以及后续施工，同时还包含系统整合测试以及试运转作业。但本案是饱受外界质疑，除了民间团体之外，有多位绿营的前任政务官，包含交通部前部长贺成旦、前政委张景森都对此公开表达反对意见。而监察院在今年五月则公布了长达一年的调查报告，认为宜兰高铁案是欠缺详细的评估。贺成旦在昨天则是表达遗憾，他指出环评过程并不合法，而诉愿仍然在进行，行政院就强推上路，不重视民意。而律师更表示，依法诉讼过程中是可以申请停工，届时动工的宜兰高铁恐怕仍然存在变数。 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协外长系列会议的时候，在记者会上是公开表示，美国不同意中国派遣海警船在台湾周边海域巡逻的有关行动。另外，他在后续也发文指出，任何国家都无权限制国际水道通行自由，包含台湾海峡在内。卢比欧是在22日的东协外长会场边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会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记者问到了有关问题，询问卢比欧是否有向王毅提出此事。卢比欧表示，我们每次会议总会提出此事，因为我们明确的不同意这些行动，我们确实认为他们违背我们正在努力与他们达成战略稳定的精神。卢比欧也表示，在这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将持续绝对不接受国际水道受到其他国家以任何方式的控制。美国将会持续航行国际水道，以及进行这一类航行自由活动，将持续履行美国的承诺，例如与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条约承诺。卢比欧后续在23日是继续发文表示，没有国家有权限制经过国际水道的商业往来和通行自由，包含台湾海峡在内。而另外一篇发文则是提到，在东亚外长会议上与相关国家的外长会晤，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这是直接符合美国人民和今日在座的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在22日的记者会上，也被问到悬而未决的美国对台军售，卢比欧在当时则是指出，第二笔已经知会国会的有关军售案仍然在进行内部审查，原因很多，也包含必须要检视美国自身的库存以及所承诺的项目的可取得性。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之下，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版本，草案中是增订了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时候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同时也要求食品业者应该要在24小时之内通报，如果延迟通报，罚锾上限提高到3000万元。另外也新增了有关电商平台下架的相关规范，蓝白党团则是预计会在今天立法院会议议程当中排入各自的党版食安法修正案，将与行政院版一同复为审查。联合报焦点新闻，震惊全台的凯凯案，其中保姆刘彩萱与刘若琳姐妹是长期凌虐了1岁10个月的男童凯凯，方式非常五花八门，甚至是将凌虐的照片互相传送，彼此交换评论凌虐心得，不时还夹杂嘲弄以及辱骂的言语，从中获得满足。后续也造成了凯凯是全身有42处的伤势，包含牙齿断裂、生殖器裂伤，最终因为低血溶性休克死亡。在1、2审的时候都依照成年人共同故意对儿童涉犯妨害自由而凌虐致人与死罪，分别是判处无期徒刑以及18年徒刑。最高法院在昨天最终是驳回刘姓姐妹的上诉，全案定验。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监察院在昨天通过了由监委所提出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总统府宪兵211营、赖崇宇等3名士官，从2021年开始先后是遭到中共的勤工人员利诱吸收，刺探总统府内的机密，并且在交付之后是换取不法酬劳，甚至是形成了代代相传永续交棒的现象。对于基层士官的选训、考核、晋升有关人事作业是未臻严谨周妥，严重危害到总统府办公处所的安全维护，并且间接影响到元首的人身安全，因此是预请行政院督同国防部成立专案，针对涉案部队各项缺失要深切检讨改进。联合报政治新闻， 空军飞官辛博毅在今年1月驾驶 F-16 战机夜航训练时失事，监察院表示，经过调查发现，这架飞机在发生事故的前一周之内，导航的有关系统有重复或者是间歇性故障的倾向，但空军并没有适当的控管导航系统故障对于夜航飞行的风险，并且许多的修护作业都已经违反了规定，其中也包含修护记录工单是应填而未填，没有确实保存事故证据，以及品管作业失灵等有严重为失的情况，因此对空军是提出纠正。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尽管台股在昨天只有小幅上涨作收，不过外资是连续两天回头买超，再加上美元的短线出现获利了结的卖压，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展现强劲的反弹力道，中场是收在 32.266 元，升值了 1.09 角，而总成交量是 26.21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连续两天的反弹之后，昨天的走势是转趋震荡，盘中一度翻黑下跌，到了尾盘跌幅是有所收敛，中场是上涨了 25.03 点，收在 44,850.81 点，三大法人同步站在买方，合计买超是 164.88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 69.57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根据最新统计，在台湾的上市柜金控的贫富悬殊扩大，其中富邦金在上半年是大赚了 973.4 亿元，吊车尾的国票金是只有 27.8 亿元，不只是连零头都不到，两者差距更高达有35倍，也就是国票金要赚35年才抵得过富邦金赚一年。而在公股入主到国票金之后，更是顺势包办了所有后段班的金控，获利最差的五家金控，清一色都是公股金控，民强官弱的情况也成为目前金控业的写照。有业界人士分析，公股金控多半是由银行起家，即使跨入到证券、寿险的领域，但多半也表现不出色，充其量只能够算是单引擎金控。而在国票金的手中，只有持续在视为的票券业务，加上竞争激烈，现阶段还难以获利的纯网银获利自然失色。业界人士认为，想要救国票金的唯一方式就是与公股金控进行合并。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全球新冠疫情升温，台湾已经连续六周病例都有所上升。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从7月12日到18日，因为新冠就诊的人次达到有4766人次，和前一周相比上升高达有 66.5%。 在国内的新冠疫情是持续第六周升温，正式进入到流行期。目前提供有公费接种新冠疫苗，包含有莫德纳以及 Novavax 这两种，都是安全并且有效可以对抗目前主流病毒株的相关疫苗。满12岁以上民众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厂牌尽快接种。其中 Novavax 的疫苗在全国库存只剩下4000多剂，效期会到今年的7月31日。想要接种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而公费新冠疫苗是扩大接种到7月底结束，会不会继续延长仍然在讨论之中。自由时报生活新闻，食药署在昨天公布了中联油脂案的501项符合重新上架条件的产品，涵盖有泰山、福茂油以及福寿等19批确认可以恢复流通油品制程的产品。食药署方面表示，已经通知地方卫生局依照权责督导业者办理重新上架作业， 但是否以及何时重新上架仍然是由业者自主决定。而台中市政府则是在昨天晚间表示，中联、福茂游、福寿以及泰山四家业者都是回应，考量到消费者的疑虑，因此预防性下架的产品都维持不出货不上架。另外，食药署也在昨天于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了可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确认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总计有501项，提供消费者与外界查询。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 BWF 超级1000系列大陆常州羽球公开赛，台湾好手昨天在16强的比赛阶段是奋力出击，其中男单选手周天成以及林俊毅分别都以直落二胜出攻占了8强。较早出赛的林俊毅目前世界排名第13，面对到世界排名第5的法国选手 C 波波夫，林俊毅是收下了对战2连胜。而另外排在大会男单第6种子的周天成，面对到的是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历经了51分钟的对抗，最后是以21-13、21-152局搞定。而周天成也结束了在先前对奈良刚功大的2连败记录，目前生涯对战是周天成6胜2败领先。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效力于美国职棒老虎队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在昨天是敲出了制胜的3分炮，帮助队伍最后是以5-1击败了国联中区劲旅小熊队，成为了赢球的英雄。而李浩宇在本季已经累积有5支全垒打，而台湾选手过去在美国大联盟单季的最多全垒打记录是在2021年由张玉成所缔造的9支全垒打，如今李浩宇将有望可以改写这一项记录。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中国的波音飞机交易遭遇到乱流。根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了多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对采购200架波音飞机提出了新的条件，其中要求要保证零件供应以及售后维修，以免未来可能会受到美国出口限制波及。但白宫方面认为，飞机的售后维修并不在两国领袖的共识之内。有了解美方想法的人士则表示，波音交易是因此正在瓦解，讨论变得非常艰难。而白宫则是预计在本周与到访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进一步讨论此事。中国时报报道，中国的深圳地铁在20日开始全面实施进站安检，所有乘客不管是携带大小行李都必须要接受过机检查以及人身安检。新制上路的第一天就适逢周一上班的尖峰时间，又遇上了暴雨的情况，多个车站都是大排长龙，有不少乘客等候将近30分钟才能够进站，大批的上班族也因此迟到，掀起不少抱怨的声浪。而这起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包含大陆官媒央视网评就发表评论指出，地铁依照客流以及安全情势调整安检等级，维护公共安全的初衷是值得理解，但是合法并不代表执行就可以不考虑方式，让安全还有通行效率的矛盾在高峰期间更是被放大，这不仅造成大规模排队，更出现安检堵人、车上没人的情况，也让保障安全的措施反而变成扰民，同时付出了是远高于预期的公共通行成本，政策就偏离了原本要维护安全的目的。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农业农村部在昨天宣称，为了全面了解中国的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于是在17日到23日是派出了科学调查船，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渔业调查。而针对中国以科研船对台湾进行常态化的骚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昨天表示，科研船还有海警船等类似情况会越来越多，而这一次是由农业农村部来宣布具有特殊性， 而中共是要在宣示对于这一片海域是具有管辖权。因此梁文杰也强调，必须要郑重与国人报告，现在海巡署还有国军面对到很大的挑战，因此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海巡署还有国防部以及相关预算。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也门青年运动组织在22日宣布，为了执行新一波的红海封锁，是已经攻击了两艘沙地阿拉伯的邮轮，此举也为美伊战火重新开辟了全新战线。中东两大能源运输咽喉曼德海峡以及荷默兹海峡都可能因此受阻，导致国际原油基准布伦特油价是连续五天攀升，到昨天每桶已经突破100美元。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如果他们再犯，美国将会追究伊朗的责任，因为青年运动是伊朗的代理人和代理武装，届时美国将对伊朗以及青年运动施加重大的军事惩罚。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泰国与柬埔寨在去年因为边界主权的争议是两度驳火，尽管双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不过泰国方面还是持续在强化边境的防御，在前天更是宣布已经完成在泰柬边境第一段长达 1.3 公里的永久性边境围栏，未来还会将在新建超过7公里，打造更为坚固的边境防线。目前在两国的边境两侧仍然都还有军队驻扎，两国是在去年7月和12月是两度激烈交火，双方动用的空袭还有炮击等军事手段，最终是在去年12月27日达成了停火协议。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在22日是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微小差距，通过了在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金额高达 1.15 兆元，大约是新台币 37.2 兆元，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外媒指出，在美国与伊朗战争之际，这项法案也引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议。国防授权法案目前仍然需要经过参议院的通过，相关预算比起2026年度的版本是增加大约有2500亿美元，是新台币 8.1 兆元，其中也包含让军人加薪 5% 到 7%。 众议院议长强森则表示，这一项法案让我们英勇的军人获得迟来已久的加薪，强化我们的核荷组以及飞弹的防御能力，其中也包含新建精穹飞弹防御系统。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将从8月1日开始到10月31日举办2026桃园购物节，在活动期间，民众在桃园消费满100元，可以透过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登录发票，也就可以取得抽奖序号，天天会送万元奖金，周周抽现金礼券，月月抽汽车，在活动尾声还有1000万现金现场抽的活动。另外今年也新推出了淘金采矿站的集章活动，民众前往商家、市场、观光工厂等指定的合作据点，扫描店家的 QR Code 完成探索任务，也可以获得支线活动的抽奖机会。中国时报新闻，新北市教育局推动115学年度全校全面在校用餐政策，但有议员认为集中式特教班教师的照顾负担也会因此大幅增加，因此要求比照普通班的导师调降授课节数。对此市府教育局回复，在113学年度是已经调降过节数，目前的授课节数已经是兼顾到教师负担还有特教学生受教权的制度下限，并且特教班和普通班的制度不同，需求也不同，不宜直接比较。此外教育局也已经一并规划115学年度开始会依照实际参与学生用餐照顾的情形，每个月发给特教教师1500元的午餐指导费。自由时报北区新闻， 在本周六25日将会有三场的大型集会活动即将登场。在25日上午是在成功高中将举办国民党全代会，到了下午在凯道是有反食安游行，晚上则是大稻埕烟火节。台北市警察局局长林延田说明，三场活动都有依照规定申请路权。另外，警方在游行还有烟火节的人力配置分别是270人以及1003人，其中也包含反食安游行还有烟火节都有进行交通管制。如果有需要经过相关地区，可以事先关注到有关的最新资讯。林延田也表示，反食安游行的申请时间是从早上到晚间的11点，主办单位申请了30000人，而勤务的重点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晚上8点，在前天已经召开了警卫会议，包含总统府以及官邸周边的勤务部署，总共也动员了有6个分局，还有2个机动预备队，后续也会视实际的勤务状况进行机动调整。联合报新闻，台北市立动物园在暑期的夜间延长开放，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造访。园方表示，将从7月25日开始到8月8日，3个星期六的主题都会是夜猫子保育，让白天几乎是不见身影的猫科动物担任主角。而第一周将会是台湾仅存的原生猫科动物石虎，本周六将在教育中心大厅举行动物保姆讲古，欢迎大众跟石虎一起迎接夜晚，在夏季的星空下探索夜行动物世界，重新发现夜晚森林的生命力，并且一起为守护台湾珍贵的原生野生动物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佳音乐播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啊，展翅上腾系列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那么在今天节目里面啊，礼拜五的早上，相对来说，这个时候上班族朋友啊，不管是这个主管、创办人、老板哦、啊，还是员工，心情都比较轻松一点哦、啊。那我们常常想说，哎，员工心情轻松，老板不见得啊。每天啊，他都要面对很多的开销啊，包含的管销费用啦、啊，这个门一打开啊，不管做各行各业都要付你的成本、哦、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假日的时候啊，我们不鼓励假日说你一定要工作嘛，现在是生活工作平衡啊。但是我们常常会思考到，如果今天我们不讲工作，你光是在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在假日的时候你反而